0: 创小剧场。
1: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2: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1: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3: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2: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1: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3: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1: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2: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4: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2: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5: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3: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1: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6: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1: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6: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7: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8: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9: 囊秘啊，
1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1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9: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0: 唉。我太难了。 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五，我们今天依然是会和我们的老朋友，中山电台 FM88.8 的两位主持人林恩跟丹露进行连线。那么我们深圳的朋友、宝安的朋友哈，有任何关于中山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连线时段哈，给大家进行提问，然后呢，让中山的主持人来答疑解惑。那么同样呢，我们宝安的朋友有任何近期好玩的一些地方分享推荐，想要分享给大湾区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来进行连线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跟中山电台的主持人分享一下近期哈这个高考结束之后一些好玩的地方。那下面我们就马上连线。
1: 早上好，两位。
0: 早上好，林恩丹露。
1: 又到星期五了哈，而且呢，这个星期对于高考生来说呢，是哎，就展开他们没有作业的暑假的第一周。
2: 哇，太幸福了！
1: 可以说是随访了几个高考生吧，他们这几天都在对抗生物钟。
0: 哦，还会早起是不是？
1: 就是问了我女儿，然后问了我女儿的同学，生物钟都一早醒来了，但是都不愿意起床。但是他们呢，晚一点，通常就到了十点多的时候就会相约各种的逛啊、吃啊、玩啊，
3: 好开心。
0: 对，
2: 但我想问一下高考生的就是家长，就是你们的心情怎么样？
1: 他们不说我们就不问。
0: 哦，很好哎，
2: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
1: 那林恩应该现在也很放松了，但你们不用再接送了。好，我们不聊题外话哈，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跟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是有密切的关系，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准考证啊。嗯，跟经济一样的。因为呢，我拿着自己的准考证呢，在我们广东有好多好多的景区都会有免票或者是特惠的这个福利。今天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山方面哈。
0: 好。
1: 那紫马岭动物园呢，平时也是要门票啊。那这一次呢，在6月10号到8月31号，可以说是贯穿整个暑假呢，2026的应届高考生凭着自己的准考证的原件，记得要原件，然后到了7月底呢，到开始录取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拿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的原件，然后就可以免费来到中山市紫马岭的动物园去跟动物互动，去看动物啦。
0: 对，
1: 是去到动物园去玩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地方呢，也是一直推荐大家去的，就是中山影视城。同样呢，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准考证呢，是可以免门票入园的。中高考的考生都可以。
3: 对，
1: 然后呢，也可以享受特惠的旅拍、实景的剧本体验，还有食宿游玩的特惠套餐，同样也是到那个8月31号。
3: 对，
1: 但是有个小细节啊，
3: 对，
1: 就是5点前入园，
3: 下午的5点前，
1: 白天场就免费。
0: 哇，可以。
1: 还有一个呢，如果是喜欢去露营啊、烧烤的朋友呢，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五桂山的大尖山露营公园，由即日起到8月30号，不是31号，到8月30号呢。2026年的应届高考考生也是凭着自己的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入园了。如果说夏天想玩水的话，我们中山也有一个中山长江水世界。
3: 对
1: 啊，应届的毕业生呢是可以享受69元每人的一个优惠门票。时间呢是从6月21号开始啊，到8月31号。另外，如果说想玩这个机动游戏的话呢，到中山的全林山庄，凭借自己的准考证呢，可以享受常规游乐套票、豪华套票的半价优惠。这优惠呢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还是中山全林山庄。那如果平时去三乡啊、去温泉的朋友呢，也可以顺带去逛一下啦。然后在我们南区街道也有中山瞻园啊，也是有当年的对准考那个高考生的这个办。
3: 票入园的这个优惠就到今年的年底才有效。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的一个矿坑，叫做矿脉潜水营，就是一个新的打卡旅游的景点吧。那他们的优惠呢是到7月31号，视频高考准考证本人游玩的话呢是全部半价。
1: 而且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它那边有一个潜水课程嘛，
3: 对，
1: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高考分数的话呢是多少分就直接抵多少学费，
3: 直接减，那就是6月25号以后我就可以去用这个福利了，
1: 还是要出分嘛。那我们的介绍呢就到这里。那相关的介绍呢大家可以翻阅我们中山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在高考结束以后就已经发布了相关的内容了。6月10号当天有这个免票优惠，中山多个景区官宣的相关推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相信深圳这边也有很多优惠，对不对？
2: 是的，因为刚刚听丹露说，千万不要把准考证弄丢了。我们有一个小 tips 可以让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要不把这个准考证过塑一下，
0: 对，
2: 更方便保存。
0: 对
2: 对，因为我们要出去玩的话，你要带上身份证跟准考证一起。对，然后它有一些是免门票，有的是半价门票的嘛，那你随身携带也会更加方便，不会说对弄丢嘛。
0: 对，我们当年就是塑封了，然后我现在还保留着。
2: 对，过塑一下，塑封会更好。
0: 对，丢不了，过十几年了哈。
2: 这是一个方式，
1: 应届高考生才有这个福利。
0: 对，要应届。
2: 对，要应届准考证啊。然后我刚刚听你跟丹露有介绍中山的很多景区对于应届的这个高考考生有这么多的福利。那接下来我们给中山的朋友推荐一下，深圳也送出了毕业生景区的一些福利大礼包。
0: 哎，
2: 今年夏天出游非常划算，当然也要带好你的准考证了啊。深圳呢有一个这个请到广东过暑假这样一个主会场活动才刚在深圳启动，那深圳也立刻亮出了高考生专属的福利大礼包，八大热门景区集体宠粉，比如说1块钱游园啦，免费入园啦，低特价的优惠啦，还有半价畅玩啦。
0: 对，
2: 就是约上你的同窗好友，带上你的高考准考证，一起来深圳玩吧。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世界之窗啊。世界之窗呢，它有白天场跟夜场，其实我觉得就是夜场的活动会更加热闹一点，就很放松啊。就很多朋友其实有专门买夜场的门票去世界之窗玩，
0: 它可能会有一些定期的活动，但是其实世界之窗它现在是白天场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哈，其实就是足不出就在我们深圳可以打卡到世界各地的地标。
2: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近期世界之窗有一个23度校服穿搭大挑战。校服穿搭大挑战就是秀校服的那个美照，参与指定话题，
0: 对，
2: 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然后带这个话题就可以了。那他们送上的优惠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月底之前，6月30号之前，高考学子持本人的准考证，然后可以享全日票110块钱的购票优惠，
0: 全天。从早玩到晚，110块。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0: 对
2: 对，世界之窗，坐地铁1号线、2号线都可以到。然后它营业时间，它夜场是，7点以后入园，最晚是10点半，
0: 对，
2: 夜场结束的时间。
0: 然后早上就9点多入园就可以了哈，可以一直玩。

0: 到晚上的
1: 10点左右
0: 哈，
1: 十点左右，
2: 下全日的嘛，
0: 对
1: 对，全天的。
0: 下一个这个是我当年高考结束的时候我就有去，当年也是半价哈，深圳欢乐谷，
2: 嗯，
0: 这个我觉得很多考生应该会喜欢哈，因为很多刺激好玩的一些项目，
1: 过山车、大摆锤、高空项目啊，
0: 用速度跟激情甩掉烦恼。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夏日的一个专属毕业福利，就是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使用160块钱，
2: 嗯
0: 啊。然后也是有相应的一个优惠的哈，160块钱
1: 畅玩
0: 全员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是只要有门票之后，里面的项目都不会再二次收费了哈，除了吃东西，可能还要自己花钱。
1: 对，它不仅是针对高考生，中考生也可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下一个分享的是
1: 深圳野生动物园。
0: 对，
1: 深圳野生动物园其实一直有以来，我是觉得挺有性价比的啊。它这个活动是一直到8月31号，然后呢，凭这个准考证原件就是1块钱游园，然后还送你10块钱的代金券。
2: 哇！
1: 啊，那10块钱代金券可以里面买那个小什么萝卜啊，
0: 给小
1: 喂
0: 动物喂
1: 动物。
0: 对，然后这个很划算，1元游园的一个特权。
1: 对，1元游园。
0: 然后下一个是观澜山水田园，然后
1: 山水田园的优惠票呢，就是双人游的这个套票79.9块。
0: 嗯
1: 嗯，这是折后的啦。
0: 然后套票里面也会含有一些趣味的项目哈，然后免费赠送一些像什么一些探险屋的门票。
1: 对
0: 对，
1: 因为有些可能是单独收费，但是这个是可以直接给你免掉。
0: 下一个这个亲亲世界，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带小这个在南山，这个很好玩，我觉得这个适合带小一点的 baby 去，小一点的小朋友，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有点没有意思哈。对，它有那种热带雨林的，然后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动物。它的一个活动呢，也是中高考生的优惠活动，是从6月10号开始到8月30号，然后它是门票每张40块钱，这个
1: 40块钱，
0: 对，40块钱
1: 优惠后的了，
0: 优惠后，这个其实基本上，半天就能玩完了，不太大哈，里面。
1: 它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适合的，比如说就是有很多孩子们他们喜欢就是会拍一些毕业的这种主题的照片，然后呢，在亲亲世界呢，它真的有一种森系毕业的那种照片的那种氛围，青春出发，自然相伴的那种感觉，
0: 对，
2: 那图片觉得有点热带雨林的感觉，
0: 对，
1: 是的。
0: 它就有一个热带雨林的区域，
1: 是的，
0: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鱼，然后很多一些，反正我觉得应该5、6岁的小朋友会很感兴趣啊，然后到小学的小朋友可以去玩一下。
1: 对，接下来要推荐就深圳的海了，玫瑰海岸。玫瑰海岸呢，凭这个本人准考证的话是25块钱的优待票，持续时间是6月9号一直到7月底。
0: 对，其实也是分享了很多啊，包括像小梅沙海上世界等等，都会有海洋公园。然后帝王大厦等等都会有一些活动，大家详细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哈。
1: 对，文旅深圳在6月11号发布的这一篇，就关于准考证别扔，深圳送出毕业生的福利大礼包，
0: 里面有很详细的优惠。对，
1: 对，
2: 真的是凭借着准考证走遍整个广东，都好多免费的景点可以的，
1: 是的，
2: 几百了，过千了，可以，只要有时间，而且他们确实时间很充裕哈。
0: 哇！
2: 再补充一个，我们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呢，也是重磅了，送出了专属的毕业福利，由即日起到7月11号，也是凭着高考生的准考证呢，是可以免费去领票看演出。
0: 哇，免费哈！
2: 有好多的剧场啊。对，我们可以关注文旅中山在6月11号的一个推文。
1: 好，非常感谢林恩丹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对，
0: 那我们
1: 下周再见啦，
0: 拜拜，下周见。你看，确实哈，像我们昨天的连线，然后江门也是有很多优惠，我感觉考生们真的凭这个准考证，中山、江门，然后大湾区先玩遍哈。
1: 是的，是的，
0: 完全不是问题。
1: 哦，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好，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宝安区于今年四月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打出严查、加管控、加溯源、整治组合拳，同步推进非机动车路网硬件提档升级，以软硬件并举的务实举措夯实交通安全根基，提升。

0: 基层城市治理效能。近期辖区新贯通12条独立式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形成网状连通格局。截至目前，宝安中心区20条主干道已实现非机动车道全覆盖。宝安中心区作为深圳西部地标商圈，非机动车出行需求旺盛。近期，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对创业一路、裕安一路、新安六路等12条道路双向 24.29 公里的独立式非机动车道实施改造提升工程，通过物理隔离、空间统筹、路口优化等举措，对不同道路实施差异化设计，以最小改造实现最大安全效益。以裕安一路为例，交通部门结合不同路段空间条件分段施策，金科路至兴业路段在现有行人和非机动车混行基础上加装隔离护栏，保障三米宽非机动车道独立通行空间。在兴业路至宝源南路段，盘活辅道资源改造为5米宽独立非机动车道，适配大流量通行需求。在宝源南路至宝安大道段，依托现有绿化带形成天然隔离的 2.5 米宽非机动车道，完善标志、标线、停车位等配套。全线改造完成后，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各行其道，有效改善沿线通行环境，提升出行体验。新安六路宝源南路至宝安大道段存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问题，宝安交通部门通过增设隔离护栏、隔离柱，完善标识标线，采用机非共板、人非共板相结合的方式补齐路权短板，实现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分离，通行安全与效率同步提升。通过一路一侧的差异化设计，交通部门以精细化改造连片城网，解决高密度城区慢行安全难题。如今宝安中心区20条主要道路非机动车道实现全覆盖，骑行路线环环相通，无缝衔接，为市民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近期宝安交通部门还将编制完成相关指引，对全区非机动车道的建设管理进行统筹规范，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宝安范式。近日，深圳市2026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政策正式发布，本年度招生规则迎来多项重要调整。
1: 相比往年，今年的自主招生首次将科技特长设为独立招生类别，与艺术、体育特长并列，进一步拓宽特长生升学通道。同时，报考规则全面收紧，考生仅限报考一所学校一个招生项目，各类别招生不得跨报、兼报，有效规范招生秩序，录取统一放在自主招生批次。报考公办一类自主招生或民办自主招生的考生，统一使用深圳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管理平台开展报名。报考公办二类自主招生的考生需进行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6月12日至16日，考核时间为7月4日至5日。教育部门特别提醒，一旦被自主招生录取，考生不能参与名额分配和后续普通批次录取，也无法转学至其他学校。考生需把控报名、材料审核、校考、公示各时间节点，结合自身特长谨慎填报。
0: 日前，宝安区青少年大学堂第四期活动在宝安中学集团海天学校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痛点，以专业化、针对性的专题宣讲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当天，省市区关工委一行走进宝安中学集团海天学校，实地考察校园育人环境、办学特色及青少年培育工作。在大学堂宣讲环节，张泉水医师以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分析及应对策略为主题开展专业分享，介绍了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和老师、家长共同探讨如何用科学方法疏导孩子的心理压力。
2: 知道了一些青春期孩子内心里面的一些波澜和这个应对措施，
3: 我们教育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结合医学给老师们讲解分析，为一线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呢提供专业系统的指引。
0: 近日，福永街道人大工委组织召开2026年市人大代表述职评议会，并同步开展健康保安工作室健康宣讲及义诊活动。会上，福永辖区的两位市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实际，围绕任职以来学习宣传法律法规、参加代表活动、提出议案建议、联系服务选民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口头述职。15位宝安区人大代表认真听取述职报告，并现场填写评议表，对市人大代表履职情况进行了客观评价。会后，两位市人大代表、宝安区中医院糖尿病科主任潘燕和福永人民医院院长王甘露率领

0: 院团队走进社区，以专家讲座和义诊的形式为居民提供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近日，燕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辖区学生走进红色旧址，开展行走的思政课活动，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走进实景。在讲解员带领下，同学们先后走进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代会会址博物馆与东宝行政督导处旧址，开启一场触摸历史、感悟初心的红色之旅。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展现了早期宝安共产党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革命奋斗历程。同学们认真聆听并记录，深入了解宝安地区红色革命的起源与发展脉络，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1: 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许多革命先辈，比如黄学曾、郑世南。我深切地体会到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那些先辈们用牺牲换来的。
2: 我以后也要铭记历史，认真读书，传承革命精神。
0: 近日，诗舞岭南醒诗文化专题展在宝安19903楼展厅拉开帷幕。展览不仅汇集了粤港澳多地200余组珍贵实物，更推出 VR 数字交互体验，让传统醒诗在科技助力下活了起来。展览共设五大单元，系统梳理岭南醒诗的历史源流与技艺精髓。来自宝安、中山、佛山、香港、澳门等地的200余组展品一一亮相，包括南狮狮头、狮背、锣鼓茶、木雕狮子以及罕见的北狮狮头等实物，展现出醒狮文化的多样性与区域特色。值得关注的是，展览特别推出蒙狮戏骨、醒狮飞装等4部 VR 数字交互作品。这些作品以国家级非遗上川黄连胜醒狮舞为蓝本，由宝安与深圳大学艺术学部联合开发。
3: 展览期间，我们还将举办2场专家讲座、3项管校共建课程、4场主题研学体验活动，真正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潮起来。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啄木鸟是一种益鸟，它会帮遭受虫害的树木驱除病灶。今天要介绍的这只啄木鸟清除的不是林木害虫，而是城市环境里的各类乱象。
1: 在沙井街道的沙三社区，你要是乱扔垃圾，可能会被一个红马甲男人盯上。
2: 我们这门前的这个环境卫生呢，我们自己要注意一下好吗？
1: 他叫彭德华，社区人称啄木鸟，专治社区牛皮癣、单车叠罗汉、垃圾躲猫猫。其实老彭以前也是被服务对象，在社区里志愿者的暖心帮助让他不禁感叹，嚯，这感觉上头，
2: 被人帮过就知道那个温度，现在轮到我了。
1: 于是他从被暖到供暖，成了沙三社区环境护卫队领队。47场环保主题活动带动超950人次志愿者参与，575小时个人服务时长，半天他就能铲掉100多张小广告，摆单车更是每天必修课。刚开始还有人打趣他多管闲事，
2: 肯定要管了，摆着摆着大家也就不好意思乱停了。
1: 其实最牛的不是老彭一个人干了575小时，而是他让一堆人穿上了红马甲，退休阿姨，放下了娃，甚至以前被他 diss 过的商户，全成了啄木鸟。如今在沙三社区1665名志愿者并肩作战，7387场活动落地见效，服务超150000人次。
3: 经常能看到志愿者他们很辛苦的，我们还是感谢他们哈，这里的环境还是越来越好了。
1: 这活又脏又累，你问他们图啥？
2: 图家门口干干净净，人人都守规矩。
1: 别光给老彭点赞，下回弯腰捡一下，顺手摆一辆，沙井干净了，你也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4: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开眼了。
1: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
4: 没戏。
1: 哥哥，我怕。
5: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5: 好戏马上开场。
6: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青苹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7: 汉服，此乃吾之晚清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4: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7: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4: 青苹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7: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4: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6: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豪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吾之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4: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青苹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6: 哦，那永兴桥呢？
4: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6: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4: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7: 吾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6: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4: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7: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4: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7: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4: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6: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7: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要跪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

0: 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坡缓一点点，
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6: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8: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周五，农历4月27。深圳今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雷阵雨，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
6: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车友呢一起聊一聊，
8: 二胎家庭
6: 和三孩，多反正就多个小朋友的家庭，好吧，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做到一碗水端平吗？
8: 对，
6: 继续来分享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进行留言。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7: 资讯发动机，
6: 资讯发动机，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的报名今天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登录指定平台或到现场报名。每位考生限报一所学校的一个项目，一类和二类不能兼报。根据报名条件，符合深圳市中考划线录取资格，在理工科技、人文社科方面一类有特长，或在艺术、体育方面二类有专长的本市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可报名参加一所学校的自主招生。一类和二类不能兼报，公办和民办不能兼报，同个学校的不同项目不能兼报。在报名的流程方面，报考公办一类自主招生或者民办自主招生的考生，统一使用深圳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管理平台开展报名。6月12号到16号为报名时间，每个考生只可在自主招生管理平台上填报一所学校的一个项目。6月17号到22号，招生学校进行报名材料的审核工作。6月23号公布入围专项考核的考生名单，考生可以登录自主招生管理平台查询是否获得考核资格。
8: 报考公办二类自主招生的考生需进行现场报名，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2号至16号。二类自主招生的报名、专项考核及录取结果公布等要求，按照深圳市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二类自主招生工作方案执行。关于招生录取，自主招生录取安排在自主招生批次进行，开展自主招生的学校根据考生中考成绩和学校项目考核成绩统一折算为百分制后，按照相应的权重比例，比如说中考成绩占60%，项目考核成绩占40%，合成总分，由高到低依次录取。考生中考成绩不得低于学校公布的中考成绩控制线，如合成的总分相同，先按学校项目考核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再按中考的同分比较原则排序录取优先者。
6: 再来关注，日前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公告，那么宣布今年面向全国19个省市招收本科生100名，招收专业为智能医学工程，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脑机接口方向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天津大学深圳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依托在深圳成熟的国际化办学经验积累，学院聚集天津大学全国领先的新工科优势与香港理工大学全球顶尖的国际化办学资源，围绕智工交叉、医工交叉科技与产业最

0: 前沿领域，强化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开展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学位教育。那么学院呢，今年面向天津、北京、河北、山西、辽宁、河南、山东、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广东、福建、海南、湖南、云南、贵州、甘肃、四川招生。
1: 学生录取到校后，将同时注册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两校学籍，达到毕业要求之后，将同时获得与两校本部完全一致的学位证书。学生在深圳学习，也有机会赴港交流，享受两校顶尖教育资源，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链条深造。该学院本科生教育实行大类培养、多元发展的模式，夯实基础，同时也充分尊重学生发展兴趣，更融合深圳区位优势，提供前沿科研训练与实习实践支持。本硕博分别开展真实课题牵引的本科生研究计划、硕士一加一、第二年可参与企业研发，以及重大课题导向的直博和硕博连读，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导师指导下的一生一策，依托人工智能实现更加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支持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自主形成个性化学习路径。
0: 再来关注深南高铁广东段云开大山隧道出口与二号协井近日顺利贯通，标志着粤桂交界的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后续全隧贯通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南高铁位于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东起深圳市，西至南宁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通往西南地区的高速铁路新通道。全线共设18个站点，其中深圳设西丽、深圳机场东两个站点。
1: 来继续关注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在深举行。近日，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在深圳举行，来自20个与各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高校管理者、专家学者及前沿科技企业代表在南方科技大学相聚，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学协同、人才培养新生态。此次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南方科技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中国深圳联合主办，现场发布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全球和区域的研究报告、前沿技术应用与产业融合的培训项目，以及国际网络教育学院发展报告、国际网络教育学院生态联盟伙伴共识等。
0: 继续关注，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六月全市招聘活动的日历已经出炉，本月深圳市区人社部门将会陆续开展73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聘活动，为广大求职者搭建多元化求职对接平台，全力促进就业供需精准匹配。市级层面推出了多场大型公益招聘活动，其中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深圳市珠宝汇聚药水杯招聘活动、黄金珠宝行业专场昨天在罗湖区翠竹街道水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在6月24号，2026年深圳市百万英才汇南粤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马上有岗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专场招聘会、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直播带岗活动将分别举行。此外，助残有爱 AI 马上就业、2026年深圳市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也将在月底举行。
1: 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深圳体育博物馆日前推出了“巅峰之上，正在热爱全球足球文化巡礼——深圳足球30年”特展，吸引不少观众观看。该展不仅展示了全球足球文化的多元图景，更带领观众走进深圳职业足球30年的历程，探寻独属于这一座城市的足球印记。该展分为“足球文明世界巡礼”、“深爱此城，此刻即巅峰”三个篇章。足球文明世界巡礼展现足球运动跨越百年的影响力，深爱此城带领观众回溯深圳30载足球征程，此刻即巅峰聚焦深圳足球的高光时刻与未来展望，点燃每一位球迷的热情。
0: 继续关注，为期2天的2026第四届深圳青少年钢琴邀请赛深圳赛区日前在北京银行大厦落幕。来自深圳及周边地区的近1000名青少年钢琴学子齐聚一堂，以琴键为媒，以音符为桥，在鹏城大地上奏响一曲动人的文化乐章。深圳青少年钢琴邀请赛从2023年开启以来，历经4载耕耘，以成长为兼具专业高度与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本 届赛事设置了

0: 业余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青年组等多个组别，覆盖了从幼儿园琴童到青年钢琴演奏者的全年龄段，同时开设了专业组、高校组以及教师组，充分体现了赛事的专业性与包容性。据了解，本届赛事由深圳市关爱办、星海音乐学院、中国钢琴音乐研究院中心指导，深圳市福田区钢琴艺术协会主办，全国总决赛将于7月29号到31号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分赛区的优秀选手将齐聚深圳，展开更高水平的巅峰对决。总决赛将会陆续开启开幕式、总决赛大师班、专家讲座、专场音乐会、颁奖盛典等多元特色活动。
1: 接下来关注保安新闻。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出海。日前，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个海外锂电池交钥匙整线总包项目装车发货。据了解，该产线发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一条规划产能100兆瓦时的锂电池实验线，合同采用人民币结算，总金额3亿元人民币，涵盖方形及刀片电池等多种技术路线，应用覆盖了无人机、储能及动力电池领域。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圳中基深耕锂电中后段的装备领域10余年，长期服务于行业的龙头客户。与传统的设备销售不同，此次项目采用了交钥匙模式。公司董事长何卫国介绍说，客户仅需提供土地、资金及目标产品规格，深圳中基则负责从厂房规划、工艺设计以及设备的设置到生产检测以及辅助系统建设的整体解决方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站式建厂。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6月6号，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3天，达到这一量级，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政策的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的热度在攀升。截至6月6号，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33.9%，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那其中呢，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63.2%，同比增长47.1%。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入境外籍旅客占比47.9%，同比增长51.7%。根据深圳机场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黄玉忠介绍，目前呢正进行前置式的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的筹建工作，建成之后呢将会集成交通出行介绍、文化旅游宣传、出入境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让外籍旅客从落地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友好与温度。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两个孩子的家庭真的可以做到一碗水端平吗？
1: 雨薇说，其实人的感情是向下的，就是小时候父母会天生的偏心小的，长大了父母会偏心条件差的那个，但是也有的父母就会一直偏心某一个，
0: 我就喜欢老二，我就喜欢老大，就喜欢某一个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很容易造成，为什么就我们说小时候说啊，父母想给你生个伴儿，让你有陪伴，但很多家庭会不会长大之后反而这个所谓的跟你陪伴的兄弟姐妹会是你们矛盾的来源。很多时候就是会觉得会不会父母没有做好，没有做到至少就是说公正的父母端好那碗水。
1: 就其实你刚刚我们也讲了，就很多父母都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
0: 对，
1: 第一次做二孩家庭的爸爸妈妈，
0: 对，
1: 所以他们在过往的经验、育儿经验里面更多来自于自己父母对自己的教育。那比如说他本身就生在多孩家庭里面，他更多会受到他的父母的影响。甚至就像很多人我们之前说的，把自己童年再重新养一遍，
0: 对，
1: 如果他从小就比如说可能受到不是太过于偏爱的那一个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加注重于那我可能要多关注老大。
0: 对，
1: 就是他的天平在做这一刻的倾斜的同时，那 是不是也会出现，就是你本身你就没有去端这个水了呀？
0: 我们都说就是现在很多家庭，比如什么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些概念哈，但也有些家庭是重女轻男，你知道吗？其实这样也不好，对于那个弟弟或者那个哥哥来说哈，
1: 你看
0: 他也是没有受到关注的。
1: 有车友就说他真的他自己都感觉他会偏爱于某一个，
0: 嗯，
1: 因为老大是他第一个孩子，承载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他说我姐的孩子也是偏爱老大，
0: 老大，
1: 我大姑姐的孩子也是偏爱老大。他说我现在自己怀二胎，不知道生了之后怎么样，但是我私心里是偏爱老大的，觉得亏欠了孩子。然后怀孕的时候状态不好，两岁前对他过于严厉，导致他胆小啊，就他会把孩子胆小这个事情归咎于在自己身上，
0: 就是
1: 可能我觉得多少少教育方式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就是可能跟孩子本身天生就包括成长环境也是会有一定的因素的，
0: 对，
1: 不完全是因为你在孕期然后对孩子的过于严厉，不完全是啊。因为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那很多朋友其实自己也会有一些自己想法，就关于说这个水怎么端，还有就是要不要端，
0: 对，
1: 端了之后怎么端。我们说比公平更重要的是爱跟归属感，就很多小朋友他争的不是那颗糖，
0: 对，
1: 那个玩具，而是他在父母心里的位置。
0: 是的，
1: 那老大如果他确认了自己不会被取代，他安全感足够的时候，他反而会主动去照顾弟弟妹妹。我身边也有遇到过这种很和谐的二胎家庭，就是父母的这个想法非常一致，关注度在老大身上，然后呢
0: 大
1: 更小的、那个、
0: 老大也会去关心弟弟妹妹，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最和谐的，
1: 很讲智慧啊。
0: 对，那对此呢，也有专家也建议哈，让大的孩子参与到照顾弟弟妹妹的过程中来，而不是把他晾在一边。当老大的角色从竞争者变向照顾者，他会在责任当中去收获成就感，也会真心的接纳这个小跟班哈。
1: 对，就父母的这种怎么说呢？育儿方式很重要、啊，
0: 很重要，你的引导也很重要。我觉得。得关心到孩子内心的一个动态，就不能说因为自己忙碌、然后有了两个小孩之后
1: 忽略了孩子内心的一些感受。
0: 然后呢，当你自己意识到我好像确实有点忽略老大了，然后你还纵容自己这种行为，我就是忽略了，就这样吧、你看，那你也本质上也是在偷懒，是不是？那这对于老大来说他就是不公平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没有，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哈，但是我们也当过小孩儿，我们也知道自己小的时候，比如说父母不关注自己啊，或者说内心你觉得他们天平有点失衡的时候，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你一定是很难过的。那不要让这种难受的情绪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一遍。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90后。当90后的孩子会更幸福因为就是我们会总结自己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呢让自己新的家庭就是尽量规避掉这些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怎么
1: 说到和做到是
0: 两
1: 码
0: 事，对不对？你可能
1: 知行合一，你要你的行动要跟得上你的思想啊。
0: 对，
1: 就人一定会有的时候人会出现内耗这个过程呢，就是比如说第一次当妈妈会遇到一些很困扰的问题的时候呢，原因是什么？我想得到，但是我的行为跟不上我的认知，
0: 对，
1: 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内耗，
0: 很难受哈。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不断在跟自己的思想打架的过程，所以就是做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也是一门就是在学习的课程，
0: 终身都在学习啊。
1: 对，有 Terry 有个车友跟刚刚那位 Terry 一样的名字，他说我两个孩子各有各的特点、优点、不足。总有一些会满足我不同的点，再加上我也不是什么虎爸，小孩健康开心最重要。他说我心里也一直告诫自己一定要一碗水端平，我也基本上做到了，
0: 基本做到。
1: 他说我想这个问题计划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小孩的家庭一定要想清楚再做这个决定啊。
0: 对，
1: 你完成了自我的认同之后，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好了有了二孩三孩之后，
0: 对
1: 这个孩子们之间你的育儿的这个方式会有差异化的变化的话，就是你要做足准备，他的意思是这个
0: 做足准备哈，不管这是精神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你都得想好两个孩子是平等的投入，是不是？
1: 星星他说对，他说两个孩子基本上其实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两个孩子起冲突的时候，做父母的不要去做裁判，引导老大去解决，因为他大一点，他接触到的学习知识面更多，让他先去解决问题。另外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另外一个，
0: 不要批评另一个孩子哈，挺有趣的哈哈这一些
1: 花开的时候，我觉得车友们的这个
0: 智慧
1: 育儿经验挺有趣的。他说我家里俩姑娘差9岁，一个一会儿偏大的一会儿偏小的，没有一直偏哪个。
0: 十二喜欢这个，十二喜欢那个哈、啊、说明两个都很喜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聊这个互动话题，总结出来也就是说，希望父母怎么说呢，就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在自我成长吧。
1: 对，然后悟空这位朋友他说，亲身感受啊，家长的偏心呢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人生观。

0: 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反射出来就是教育孩子一些方式，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己父母的影子的时候，
1: 对，
0: 我就会立马一个机灵，然后让自己然后
1: 这个不能学啊，
0: 站了一个很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这样做对不对，这样说合不合适，真的。然后像小云这个朋友，他说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反映了家长养育方式从精细到放养的转变，核心原因包括经验积累、心态调整和资源分配变化。其实这个现象普遍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当中，就体现父母从新手到熟练的育儿角色这个转变，以及对不同孩子需求的差异化处理方式。
1: 对，我倒觉得就是老大比如说毕竟第一次当父母比较细心哈，小心翼翼，跟老二的这种养法，这个我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偏心，更多是孩子有了意识之后哈，就是孩子有了意识之后，你对孩子两个孩子的关注度的投入，以及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你对于比如说就只有这一颗苹果你要怎么分，诸如此类的，在孩子有意识之后可能对他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0: 对，大家很多朋友说这个水真的很难端，他说不要说养孩子了，我家养了两只猫咪我都是偏心的。
1: 猫咪那个性格好的粘人的那一个会比较招你喜欢哈，
0: 是不是
1: 对，高冷的那一个哎自己玩去吧。
0: 不管你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最后想跟大家说，两个孩子家庭其实永远没有完美的公平，但是你可以有温暖的不完美，就是我们放下那个必须去端水的那个执念，你去关注每个孩子真实的心理需求，给他们专属的回应和爱，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那个一碗水端平。
1: 对，
0: 有专家也说，你让老大感受到我的特别被看见，让老二明白我的需求被尊重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这碗水不是说端的一样高就好哈，而是每个孩子都喝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一口。
0: 对，这还挺重要的。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哈，明天是周六。
0: 你值班吗？
1: 周一我后天值班，
0: 后天值班，
1: 对，后天我值班哈，后天见，然后呢周一早高峰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2026年保安区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新生网上报名，今天9点正式开始，6月18号17点结束。报名时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可访问保安区教育局官网首页招生信息专栏，或者关注保安教育微信公众号。区教育局提醒，报名先后顺序与录取结果无关，请家长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错峰报名。日前，新安街道大浪社区党委联合保安区人民医院大浪社康、保安中医院集团中州社康，在大浪社区综治中心开展“情暖新业态健康送上门”公益义诊第三场活动，为辖区新业态从业者送上家门口的健康服务。本次义诊集结全科、骨科、中医科专业医护团队，服务内容丰富且贴合从业者实际健康需求，现场免费为大家测量血压、血糖，细致开展全科问诊。近日，福永。

0: 街道总工会开展“工会情，粽相随”端午慰问活动，为深耕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物资。此次活动共慰问新业态劳动者260名。本次端午慰问活动，福永街道总工会走访慰问了智美跨境电商产业园、东海航空、永利八达通、顺丰同城、机场货运等单位，将精心准备的端午粽子礼盒送到新业态劳动者的手中，同步做好交通安全与防暑降温宣传，叮嘱大家在奔波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防暑防晒、劳逸结合，时刻注意出行安全，守护自身健康。下面关注深圳新闻。随着全国各地高考陆续结束，毕业旅行热度随之走高。美团数据显示，今年毕业旅行 TOP 10热门城市为上海、成都、北京、昆明、重庆、广州、杭州、深圳、三亚和乌鲁木齐。一线和西南城市受青睐，三线乌鲁木齐等长线目的地同样热门。记者从深圳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深圳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已正式启动，有贷款需求的高中毕业生可于6月30号前向所在学校提交预申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实现顺利入学、安心求学。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5万元。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新安街道。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您也关注到新安街道的发展，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或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有两种方式，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西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绍兴，欢迎张书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公共服务办副主任李小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城市建设办副主任陈浩。
5: 听众朋友好。
2: 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赖慧强。
6: 听众朋友好。
2: 城市建设办物业负责人郑阳运。
7: 听众朋友们好。
2: 综合行政执法队城市管理科副科长陈芳。
8: 听众朋友好。
2: 还有应急管理办交安委办负责人宋磊，
9: 大家好。
2: 还有网格中心中队长殷志山，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可能两位嘉宾要开一下麦，就一个是殷队的麦，还有一个是宋主任的麦，对，可能没有开。对，好的。好，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就是大家都有感而发的话，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哈。大家知道西安街道作为咱们宝安区的首善之街哈，区委区政府的所在地，也是深港文化的重要的溯源地。那这些年呢，发展的非常快，变化也非常的大，相信很多生活工作在西安的朋友们也都深有体会。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西安，聊聊这里的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未来的发展。那书记，首先能不能请您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勾勒一下西安街道的整体面貌，让不太熟悉的朋友们呢有个概念，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朋友们呢更加全面的了解咱们的家园。
3: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个民生饭堂节目，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关注西安，了解西安。 我们新安

0: 街道成立于1994年，是宝安区委区政府的所在地，辖区面积30.9平方公里，其中有7.2平方公里土地纳入了前海新扩片区的范围。那么新安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交通是四通八达的，107国道、广深高速贯穿整个辖区，现已开通了4条地铁线，64个站点密布。作为深港文化的溯源地之一，新安产业基础雄厚，目前呢辖区现代服务业占全区60%以上，现有产业园区100个，写字楼114座，3市主体超14万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35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4家，基本情况是这样。
1: 那书记，听说咱们新安去年的经济指标非常的亮眼，多项总量都是全区第一。今年咱们街道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滨海国际消费中心、湾区总部经济高地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行动计划和目标吗？这些发展最终会如何惠及咱们的老百姓生活和就业呢？
0: 那么2026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重点抓好了5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滨海国际消费中心定位，打造前海、宝中世界顶级的商圈，支持湾区书城、大悦城、海雅缤纷城等商圈的差异化发展。策划新安沉浸生活节等标志性的活动。二是围绕我们湾区总部经济高地的定位，加快虹桥、斯莫尔、华西、紫金文化等总部大厦的建设，同时来推动鹏峰大厦的建成。那么第三呢，是围绕前海现代服务标杆的定位，依托维鄂、亚太新通等龙头企业，推动软件、信息、法律、税务等现代服务业聚集。四是围绕宝安崭新产业先锋的定位，支持饮食创新、云豹智能等企业推出了全景相机、AI 芯片等爆款的产品，培育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五是呢，持续优化企业服务，依托书记主任信箱的企业版、企业合规服务驿站、税收经济服务站等平台，持续办理好企业诉求，为企业做好服务。那么这些发展也将直接带动我们新安整个就业岗位的增加、消费场景的升级，并且通过智慧的治理、环境的提升，让我们居民来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谢谢。
1: 好，那我看到导播示意说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哈，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哎，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2: 那个我是新安的居民，然后我发现那个宝明一路那个树修剪之后呢，那个视野变得挺好的，然后那个灯也亮了很多，然后我想问一下上川路什么时候可以修建。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3: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感谢你对我们绿化工作的肯定与支持，为做好汛期、台风等恶劣天气的道路安全保障工作，西安街道自2025年起组织开展辖区树木隐患排查，并制定修剪计划，启动了透亮行动专项修剪。今年1月下旬，相关修剪计划已在各社区公示，根据工作安排，上川路预计在6月下旬开始修剪，为尽快完成修剪。此外，如其他路段发生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尽快现场勘察并优先安排处置。
1: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您好。
4: 您好。
1: 哎，您请讲。
4: 你好，领导，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住在这个新安街道林芝这一片的。那我平时骑电单车到地铁站坐地铁的时候呢，每天都会看到有好几辆那种电动自行车破破烂烂的。然后在那里占道啊，车轮漏气啊，沾满灰尘，就在那里，然后占用了停放的空间，也影响了市容市貌。那请问街道有对这种现象，这种长期不用的废弃电动自行车做什么的处置或清理吗？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
5: 这个我回答一下吧。
1: 好，
5: 那个市民朋友你好啊，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0: 情况我们接到已经重点关注了，确实前期有部分非机动车长期是占用这个地铁口啊、主干道，还有背街小巷的公共停车位，外观残旧破损，灰尘积累较多，不仅占用城市道路，也是严重影响了咱们的市容环境，同时影响市民正常通行，挤占了咱们居民正常的停车需求。我们也称这些是僵尸电动自行车。我们街道已经采取了措施啊，组织执法、交安、社区、物业等力量，对咱们辖区的地铁口、商圈、医院、学校、城中村等重点区域啊，已经在开展这个全面排查清理，并将清理出来的这个僵尸电动自行车统一归放。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清理了这个约700辆。同时呢，也是感谢市民朋友对我们工作的监督，也请广大市民朋友日常自觉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停车区，对不使用的电动自行车进行规范处置，共同维护好咱们的良好市容环境。谢谢。
1: 嗯，好的，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啊，也感谢您对于西安发展的关注，谢谢您。嗯。好，那其实去年哈，就十五运会闭幕式就在咱们西安的欢乐剧场成功举办了嘛，也让全世界看到了咱新安的魅力。我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书记哈，那今年我们街道在提升城市环境、改善市容市貌这一方面，正在做或者是计划做哪些重点工作呢？居民们能够感受到哪些身边环境的变化呢？
3: 嗯，好的。那么作为新安啊，我们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密度是深圳市平均每平方公里是9000人，我们新安街道是达到了2.4万人，是远超于深圳市的人口平均密度。刚刚您提得很好，那么为了这个加强城市管理啊，我们必须坚持精建上管啊，品质筑城，来全方位提升我们城区的风貌与宜居水平。那么下一步我们一是呢，深化全域市容环境治理，持续开展洁净家园、透亮行动，常态化的来整治卫生死角，推进巷道树的修剪，城市家居更新，建筑立面的整治，盘活了闲置地、空白墙等这个微空间，打造更多的特色墙绘、口袋公园、景观节点，延续的我们一贯的这个轻微透绿文化乡微改造的成效。二是呢，这个全面开展三乱专项整治。大家近期应该能够感受到，在我们地铁口啊、商圈啊、校园啊、医院、农贸市场啊，我们一共划出了27片重点区域作为整治重点。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啊，我们累计出动了大量的执法人员开展巡查严控，严肃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行为，全面清理各类占道杂物与违规停放的车辆，同时今年我们已经集中托移规整超过2万辆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应该来讲，我们辖区各类市容乱象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那么第三呢，我们是要创新治理模式，构建联勤联动与长效的管理体系。我们现在已经整合了街道的执法、交安、网格、社区的内部力量，同时联动了交警、市场监、派出所等部门，组建了1+1+7的整治专班，实现了市容、秩序、交通一体化的治理。同时我们还坚持了疏堵结合，规划建设好了这个流动摊贩的疏导点，同时还推进各社区的金角银边的微改造，同步建立了随手拍、及时拍、快速办的这个处置机制，强化线上线下的精准宣传。在这里我们还这个要告诉广大这个市民朋友，我们从前期开始啊，从现在开始就严控啊，严格管控电动三轮车，清理僵尸车，三无电动车。同时我们还督促共享的单车的企业落实管理的责任啊，同时啊，我们每个社区啊，全街道都组织每周三来进行大扫除等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这里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这个听众朋友啊，能够支持配合啊，我们要从源头上来防范这个市容乱象啊、三乱的问题的

0: 啊，是是的。
1: 对，这确实是我们经常说，一方面呢是我们政府在这个牵头来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全社会就多方力量，大家共同来配合，就直接只有大家都把它当做是自己的家园，我想要出一份力让它变得更美好，那么我们这个成效才能够持续的去巩固哈。然后看到又有听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哎，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我是在新安街道范围里面有自创业，每天有开展那个摆那个摊位，但是听说现在有专门给这种摊贩设置的专门的点位进行摆卖生的嘛，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去申请啊？
1: 嗯，应该问到的是我们那个疏导点是不是？好的，我们
2: 哦，对对，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1: 对对对，我们哪位嘉宾来说一说？
3: 好，听众朋友好啊，下面由我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这个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啊，确实市民是不能够随便啊占道摆摊经营的。
1: 嗯。
3: 啊，尤其是不能够占用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还有这个公园、广场、绿地等等这个公共区域啊进行摆摊经营。
2: 嗯。
3: 这个呢，为了解决我们少数居民的实际需求啊，街道根据便民的原则，利用了一些尖角沿边区域啊，或者临时的空置地，设置了摊贩的经营疏导点啊，并引导大家呢啊进入到疏导点里面去规范经营啊，这是疏导点的设置。
1: 嗯。
3: 啊，如果你想进入疏导点经营呢？你可以带携带你的身份证或者居住证等有效证件到你居住的所在社区进行申报登记。所在社区呢会根据我们设置的疏导点的分布和空余摊位的情况就安排你进驻到疏导点经营或者如果没有这个摊位了，会告知你轮候。在这个轮候的期间呢，市民是不能够从事非法占道摆卖的，但是可以寻求我们街道的劳动保障部门帮助谋求其他的这个就业方式，等有了这个空余的摊位后，社区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我就回答到这里哈。
1: 嗯，好的，那您这边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了。
1: 好的，可以这个尽快去联系社区确实是进入到疏导点之后，还有就是真的是安全很多。像刚才提到的说，有时候在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摆摊，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嗯，
2: 是，我也是说。
1: 好的，
2: 好的，谢谢。
1: 哎，希望您进入到疏导点之后生意兴隆哈。
2: 好的，谢谢您。
1: 好的，谢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今天大家互动热情非常高哈。哎，您好。
4: 哎，您好。
1: 哎，您请讲。
4: 那个我是新东小区这边的企业，就是最近有打算开展那个团建活动，是想组织一下员工参与那个公益植树的，想为这个绿化贡献一份力量。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小区有哪一些场地可以适合开展这个植树的活动，需要联系哪一个部门去对接这个事呢？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说一说？
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吗？
1: 好。
5: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感谢贵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辖区的生态绿化建设，我们对此表示十分欢迎。目前我们在宝安高速出口附近规划了一个专门的绿化地块，是开展植树活动的理想场地。若是敲定活动时间，协调场地及相关准备工作，可与西安街道城管科绿化组对接沟通。联系电话是0755-2759-6038。再次感谢贵企业对我们西安街道绿化的工作的支持，为我们西安街道绿化贡献一份力量。谢谢。
1: 嗯，好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要补充吗？
4: 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互动当中。嗯，好，谢谢。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听友在留言哈。其中一位听友提到说，他说我在宝安中心区上班，这几个月早上去公司的路上呢，看到路口上有穿着红马甲的义工在值守，有的时候还有交警在。

0: 交通违法的电单车。那之前我经过的时候经常有电单车闯红灯，觉得非常的危险，现在已经少了许多了，效果很明显。哎，其实不光是这位听友，因为我自己也是住在仙安街道，我自己也有很多这种切身的一些感触哈。哎，我想问到现在我们街道是有在做这种一直有在做这种电单车的整治是吗？好，我们哪位嘉宾？
1: 这个我交完办来答一下吧。
0: 啊，就是有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都？
1: 主要是今年我们街道就是围绕这个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啊，从这个宣传、劝导、严格执法、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群防群治六个方面，推进了26项具体措施。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精准宣传，聚焦在学生、外卖骑手、一老一小啊等重点群体，开展这个宣讲是136场次，覆盖了2.4万人次。
0: 嗯，
1: 在这个充电桩啊、换电柜等点位啊，张贴海报标语了是5800份，然后呢，我们又签订了安全骑行承诺书，超过28万份。
0: 嗯，
1: 然后在线上呢，我们进行了这个塔式宣传，覆盖了24万人次。第二个就是我们创新攻坚，就是依托咱们海滨、海域、海望三个社区，组建了3支这个1+1+7的这个整治队伍。这个就是说，一名社区副书记加一名咱们这个交警的民警，加2名铁骑和这个5名整治队员，在这个中心区每日进行这个扫街整治，统筹市容秩序、交通执法，查处违停电动车违法，包括这个乱把脉等，清理规范非机动车，片区环境明显改善。然后第3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常态管控，在42个重点路口常态化值守劝导，以这个哨声、红旗、提示牌强化引导，组织了11个小区及企业党支部轮流值守11个路口，在小区啊、城中村落实一个3+1制度，一张海报、一个喇叭、一名劝导员，从出门第一步规范骑行行为。然后第4个呢，是从严执法，联动交警部门每日巡查、每周攻坚，严打这个电动车违法、违停啊，还有非法拉客等这些方面。全面摸排清理咱们的地铁口、商圈、学校，包括城中村这个区域的这个刚才上一个说的这个僵尸的这个电动自行车，
0: 嗯，
1: 消除了这个占道隐患。同时呢，也是感谢市民朋友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我们将持续做好辖区这个电动车的整治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同时也在这里呼吁广大市民朋友，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守交规、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谢谢。
0: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其他听友也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您也有想问的问题、想说的话，都欢迎您这个按照我们刚才提到的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哈。比如说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像刚才几位听友一样，27871043，这是我们的号码，27871043。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在线上互动，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问的问题这个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新安街道办。那么如果大家有关于新安街道辖区内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融媒，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书记，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家门口的变化吧。其实提到家门口的变化，像教育、养老、托育这些事儿，是千家万户最关心的心头事儿哈。咱们新安在解决孩子上学、学位供给的方面，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新改扩建了不少的学校，还有幼儿园。那您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增加学位、提升教育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功夫？特别是家长们最关心的新增的学位的情况。
4: 嗯，好的。我们始终是坚持教育优先的。那么一是呢，推进了学位的数量供给，主要是通过改扩建学校、新增公办义务教育的教学学位，如我们现在正在新建的孝德学校的综合楼，同时我们对文汇学校、上火小学进行改扩建的工程，都在有序的推进中，二是呢，对这个学校的校园进行了综合整治提升，现在已经完成了对新安湖小学、林芝小学等学校的这个提升工程，为学生呢提供了更加舒适优质的这个校园环境。第三呢，我们是做好幼有所育的民生保障工程。今年我们计划在街道产业集聚区建成多个托育场所或嵌入式的这个服务点。我们前期已经走访了这个红龙园的园区、中粮园区、新安文体中心、雪花园区等进行了选址调研。现在前海人寿写字楼已有机构入驻装修，预计在今年10月能够全部投入运营。
3: 我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听友在关注这个就业方面的情况。有位听友问到，他说灵活就业人员必须要参加失业保险吗？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
5: 听众朋友您好，这个不是必须的。灵活就业参加失业保险与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一样，是遵循那个自愿原则。您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其中之一或者一起参加。好，谢谢。
3: 还有另外还有一位听友问到，他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怎么样申请？好，这个问题我们来
5: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听众你好，就是符合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且持有独生子女证、收养证以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应当持身份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收养证、结婚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以一寸免贵近照一张、社保卡、银行账号向本人户籍所在地社区工作站申请就可以了。谢谢。
3: 他那个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是要同时满足的是吗？
5: 对。
3: 对，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父母双方的年龄要同时满足，然后才能够去进行申请哈。好，来，我们接听一下听友热线。哎，你好。
6: 哎，你好。
3: 哎，您请讲。
6: 哎，我我想咨询一下，有哪一些是不予受理的房屋租赁凭证登记备案的房屋？
3: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说说？
7: 这我来回答。听众朋友你好，感谢你对网格工作的支持啊。不予受理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属于违法违章建筑的，第二个是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第三点呢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第四点未取得产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第五点呢产权有争议或者产权受到限制的，第六点不可分割的共有房屋未取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第七点呢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第八个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署名名称与身份证明或法律资格证明不一致，第九个属于安居房含福利房危地房等类型的立本房产证，属于非市场商品房范畴，依照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第37、38、77条规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法律法规禁止的。
3: 好的，那么有这些类别呢，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6: 没有了，谢谢。
3: 好，也感谢您参与互动。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教育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一老一小，因为孩子是未来，老人呢是我们的宝贝。那咱新安其实老年人口真的也是不少的，在服务一老一小方面，特别是养老服务，听说咱们建了很多长者服务站、长者饭堂，还做了很多适老化的改造。那书记。

0: 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街道是如何让老年人，尤其是像独居啊、高龄的老人，生活得更加安心，也更加方便，更有质量的呢？
1: 嗯，好的。我们街道始终是把医老的服务作为我们整个民生工作的一个重点工作来抓。那么，首先是完善了我们三级养老的服务网络，持续推进了我们社区养老服务的设施建设。我们现在今年在海域社区的瑞月府已经新建了一家街道长者服务中心，预计能够新增约30张的全托床位，而且现在已经完成了招投标工作，马上就可以投入服务了。在那么海华社区呢，是作为新增的这个老龄化的社区，我们今年计划建设社区长者服务站，目前正在进行场地的调研选址工作，然后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能够全力的这个实现我们老龄化社区长者服务站的100%的这个全覆盖。第二呢，我们是稳步推进长者的驻餐工作，做好新增长者饭堂或驻餐点的选址工作。截至今年5月，我们驻餐人次约2.2万人次。第三呢，是持续来做好居家养老服务的管理。截至今年5月底，已经累计为772人次提供了上门家政、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那么四呢，是开展了特殊困难老人寻访关爱的服务。截至5月呢，我们共寻访了323人次，寻访率达到了100%。
0: 其实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精细化治理，还是贴心的民生服务，背后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党建引领哈。咱们新安在发挥党组织作用，促进小区和谐、服务企业发展的方面，有很多创新的做法。那这些举措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呢？就他们在化解邻里矛盾啊、服务企业需求，包括优化营商环境这一方面，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
1: 是的，这个强化党建引领的作用呢，是我们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企业服务深度融合的一项这个主要一个抓手。那么我们一是的这个升级的党建惠企的品牌，持续运营党旗直通车，街道企业合规服务驿站，完善了园区商圈的党建专班服务模式，同时常态化开展了政策宣讲、资源对接活动，助力企业的稳经营、拓市场。二是呢，深化矛盾纠纷的化解。今年我们依托新安基石十百千的计划，在今年重点打造10个品牌调解室，培优100名。调解骨干，培育1000人次的重点行业人员，构建网络全覆盖、队伍专业化、服务规范化、手段智能化的人民调解体系，确实把风险防范在前，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调解模式。第三呢，是拓展新兴领域的党建，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组织的全覆盖，深化暖流行动，服务流动党员与新就业的群体，同时呢，引入社区合伙人，进一步来丰富社区的服务共建模式，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0: 好的，那感谢书记的一个介绍。我看到导播示意说还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赶快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哎，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请讲。
2: 我是住在那个海华社区的。然后我最近就发现我们这个50区的自由6队很多老旧房屋都是危房了。然后上下班出入都是要经过那里的，我很担心会出现房屋倒塌的问题。就想问一下我们政府部门是怎么管理这类房屋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说一说。
3: 主持人我来回答。市民朋友你好啊，感谢您的提问。这个近年来的话，根据工作安排，新安街道是对辖区内的房屋结构安全开展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对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我们都建立了这个清单台账，对这个房屋的隐患也专门的开展了专项的整治，对这个危房的话也采取了这个管控措施。对于这个五十

0: 与自由北小区的这个危房啊，新爱街道已进行了这个全封闭的一个管控，设置了危房的警示标牌，这个提醒广大市民要远离。同时的话，新爱街道组织这个专业人员社区网格等等，定期对我们这个危房开展这个安全巡查。台风暴雨天气的话，更是这个加密巡查，发现异常情况是会及时的进行处置。目前的话，这一块我们的巡查是没有发现这个异常情况。第三个的话，也是借此机会提醒这个广大市民要远离，尽量远离该类的危房，更不要进入这个封闭的管控区域。如果在平时的行走过程中发现这个异常情况，也及时的向这个社区物业反映。谢谢你。
1: 好的，
2: 我知道了。
1: 好，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另外，我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一个听友问到，他说去年在中心区看到不少路段设置了专门的非机动车道，行人和非机动车分开走，他说感觉安全多了，效果也特别好。他想问一下，就这样的做法，后续的话还会在更多地方去进行推广吗？
0: 主持人，我来回答。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街道交通的关心。根据这个上级的统一工作安排，去年我们新安街道在中心区的玉律路、金科路等12条这个道路改造建设了这个独立的非机动车道，从空间上把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进行一个隔离。人车分流之后呢，这个混行以及冲撞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今年呢，新安街道将会继续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这个工作安排，在新安街道辖区会再新建一批非机动车道这个隔离带，让这个市民的出行更加的安心。另外的话，近期全市都在抓交通秩序的整治，也借这个机会提醒这个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指引，按道骑行，规范行走。谢谢。
1: 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听友问到，他说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人数是多少名？这应该是要组建业主委员会的。
3: 主持人你好，这问题我来回答。这个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业委会由5至17名的委员组成，组成人员为单数，但是具体的人数要根据小区的比如说面积、户数等实际情况进行确定，而候补者委员的人数就按照不超过委员人数的标准确定。
1: 好的。好，那我们也有听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
4: 你好。
1: 您请讲。
4: 就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业委会委员、候补委员的。
1: 也是业主委员会的。您说。
3: 也是这个业委会跟。
1: 您刚才是不是在微信互动平台上有留言是吗？然后你又打电话过来了。对对对，刚才已经有这个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说，那就再说一下吧。
3: 市民你好，就根据这个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业委会由5至17名的委员组成，组成人员为单数，具体的人数是根据小区比如说面积、户数等实际情况来相应做确定的。这个候补委员的人数就一般不超过委员人数的标准来确定。
1: 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没有。
1: 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另外我看到就是关于这个业主委员会相关的一些内容吧，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一个这个小区业主大会，他说表决选聘了新的物业，相关的流程都走完了，也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但是旧的物业拒绝交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我来回答。
1: 对，应该都这几个问题应该都是您这边的。
3: 对，
1: 对。
3: 就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它是不可以以这个业主欠缴物业费或者部分的产权存在权属存在争议等理由拒绝办理交接。如果旧的物业拒不交接的话，小区业委会或者业主可以向我们街道或者是这个以及区住建局报告，我们街道也将依法介入处置。 那么在交接存在困难的时候啊，小区业委会或者业主也可以直接向那个辖区公安机关请求协助。
1: 嗯，还有一个这个小区物业相关，他说小区业主对共有资金的收支情况有异议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3: 这个问题呢，根据这个特区条例第74条规定，
1: 嗯，
3: 那么业主对共有资金的收支情况存在异议的时候呢，经过小区20%以上的业主联名，可以提请这个业主大会进行审计。那个业主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以后，那么再由业主大会去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示审计报告。这个审计的费用呢，就从咱们小区业主共有资金中列支了。
1: 嗯，那如果是说有这个业主对这审计报告有异议的话，要怎么？
3: 如果这个对审计报告还有异议的情况下呢，他可以这个也是组织联名向这个我们街道进行申请。
1: 嗯，
3: 那么街道将另行组织审计，但这个审计的费用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报告确实有问题，那么这个费用就从这个、
1: 嗯、
3: 也是从共有资金列支，但是报告经过二次审计证明前一份报告没问题，
1: 嗯嗯，
3: 这个费用就有异议的业主自行承担。
1: 哦，好的，那我们这几位听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这还有一位听友，他说我在深圳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我需要自己缴纳医疗保险的费用吗？
5: 主持人，我来回答。听众你好，就是您不需要个人缴费，就是根据那个深圳市医疗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相关规定，领取失业金期间，您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一档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全额代缴，
1: 嗯，
5: 个人无需承担任何的费用，医保待遇正常享受，续费年限连续计算。好，谢谢。
1: 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可能还有听友在线上在等待哈，那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听友的热线电话。哎，你好。
6: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6: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看到有人给那个阳台通风啊，就在这个自家小院里面搭那个阳光房。
1: 嗯，
6: 就是我也想，我家也想再弄一个那个封闭阳台，建个小阁楼，就是方便那个家庭使用。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法的，就是想咨询一下。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
7: 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
1: 好的，好的。
7: 首先是感谢你的这个听众的提问啊。
1: 嗯
6: 啊，
7: 说明你的法律意识是很强的。这里我给大家通俗的来解释一下啊，只要是没有经过规划部门的正规审批，私自对楼顶啊、阳台啊，还有庭院、外墙进行加改扩、封闭啊这种建设的，无论面积大小，啊是自用还是他用，啊都属于违法建设，异常呢，我们接到执法队会对辖区的楼栋还有小区实行常态化的全覆盖的动态巡查啊，做到这个早发现早制止 早处置啊，一旦被查到身兼违建呢，我们执法队员也会第一时间上门核查，对这个居民进行先讲政策法规啊，也会对这个行为人依法下达整改文书啊，督促当事人自行拆除整改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我们市民，对房屋做任何改造前呢啊都要先进行申报审批啊，不要私自去施工啊，避免对我们的财产造成损失啊。
6: 哦，对呀。
1: 好的啊，这话可能还要注意一下。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好的，那还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那其他听友如果还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能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在微信后台来留言。哎，你好。
8: 哎，你好。
1: 嗯，您请讲。
8: 哎、
1: 嗯。
8: 哎，我是小区业主哈、
1: 嗯，
8: 打算改动房屋使用功能后对外出租。
1: 嗯，
8: 请问一下，就是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
9: 主持人，这个我来回答。
1: 嗯，
9: 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9: 改动这个房屋使用功能对外出租的话，可能你要注意一下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根据这个深圳市出租若干管理规定有关要求， 出租人和承租人不得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定，未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得擅自改变出租屋使用功能，不得进行开堵外墙门窗、封闭阳台、搭建阁楼、棚盖或者在天台上搭建构筑建筑物等行为，私自变更房屋使用功能是属于违法行为。由于土地监察机构责令拆除，恢复原状或者是依法强制拆除，因此请勿违规改造。如果是你确实是要想改造的话，最好是到所在的这个小区社区工作站进行备案或者是咨询，谢谢。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问题要咨询吗？
8: 没有，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那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只能接听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了，我们看一下是哪位听友。哎，您好。
10: 你好。
1: 哎，您请讲。
10: 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屋申请租赁备案需要房屋检测啊？
1: 什么样的房屋申请租赁备案的话需要去房屋检测这个问题？
9: 就是，这个问题还是我来。
1: 好的，
9: 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
9: 这个检测的房屋的有以下几点啊？第一个，根据《申保住建通》2023年4号《深圳市宝安区住建和住房和建设管住建局关于依法有条件开展房屋租赁备案服务的工作指引》，需要房屋结构安全检测鉴定评估报告，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用于工商业用途，含以工商业主生产经营配套的宿舍、办公室、食堂、仓库等的房屋，属于在2009年6月2日后所建，尚未被各级执法部门认定为应当依法予以拆除或者没收，且曾经自2015年8月31日前在我区房屋租赁主管部门办理过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经房屋安全鉴定满足安全使用条件的建筑；二是已取得权利登记证明，且曾经（括弧指2015年8月31日以前）在我区房屋租赁主管部门办理过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存在改变使用功能及结构、非承重结构和主体结构，但经房屋安全鉴定满足安全使用的条件的房屋。
1: 好，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0: 好，明白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直播间各位嘉宾给各位听友回答了很多大家关心和关切的问题。那么如果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听友行车在路上没有来得及记录，或者是没有能够完全记住听清楚，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一期宝安融媒关于民生访谈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我们会以音频加上文字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把所有的问题进行一个这个呈现。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6月11号，宝安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5年行动计划发布，暨第6期点燃学习开班仪式举行。发布宝安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为区级 AI 智能高研班、最硬网络主播班及10个街道能力提升班授旗。本期点燃学习紧扣155发展目标任务，首度设立 AI 智能高研班，班级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新赛道，通过统战加 AI 的培养模式，邀请政府高校专家与 AI 领域领军人物授课，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掌握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培育具备未来领导力的产业领军人才。6月11号至12号，2026年广东省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复赛在杭城智谷产业园正式开赛，50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全力角逐决赛入场券。本次活动以赛事为纽带，整合政策、资本、产业等多方资源，为人工智能 OPC 创业者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助力一批优质科创项目从赛场走向广阔市场。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由宝安区禁毒委员会指导，石岩街道平安法制办综合部分主办，宝安区海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办的2026年石岩街道626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暨青春剧毒行校园禁毒情景剧宣传活动，在深圳市奋达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活动旨在通过系统化培训和实践锻炼，培育一批具备禁毒知识、宣传能力和责任担当的青少年禁毒先锋力量。志愿者代表庄严宣誓，承诺以行动守护无毒校园。深圳方面消息，6月11号，由广东省委网信办、省商务厅、省政数局主办，深圳市委网信办、前海管理局、河套发展署承办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政策宣讲会在前海举行。来自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及河套深圳园区的金融、医疗、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智能网联汽车等行业的企业代表约120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会是广东省内首场面向企业系统解读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官方活动，旨在帮助广大企业

准确理解政策要点，规范开展数据跨境业务，推动负面清单便利化措施直达企业，落地见效。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同家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称为沉默的杀手。长期上升的血压会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这些重要的器官，等出现症状时可能已经晚了。所以这里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一旦确诊为高血压，不管有没有症状，只要医生评估之后认为需要干预，那就必须要积极地配合治疗。这不仅包括调节生活的方式，还要定时吃降压药。说到吃药，还有两个关键点要提醒大家。现在的医生一般会建议每天吃一次的长效降压药，如果发现当天漏服，只要距离下次吃药还有12小时以上，就赶紧补服。但是如果到了第二天，就别补了，按正常时间吃当天的药量就行了，千万不要为了补上剂量而吃双倍的药。当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要一辈子吃药，比如说早期轻度的患者，只要是能严格做到低盐低脂的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再加上戒烟限酒、减轻压力，血压很有可能就会恢复正常，这时候遵医嘱咐甚至能停药。还有一种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可能是由其他疾病或者是药物引起的，只要治疗好原发病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药物，血压也可能恢复正常，然后再让医生评估自己是否需要继续用药就可以了。健康无小事，高血压管理更是如此。希望大家都能走出认知误区，科学对待高血压，听从医生指导，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战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最近这几天啊，冷空气是赶走了闷热和潮湿，那种深圳的气温呢是终于冷静下来了一点哈。很多小伙伴们都说哎呀舒服，然后也很清凉，而且早晚呢你会发现不开空调也挺舒服的。但是不能高兴得太早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明天开始大雨暴雨会再度来袭，那龙舟水它还没有退场。最近这两天呢，我们深圳西部的气温呢普遍在27度到29度之间，相比前段时间动不动就冲上了33度以上的这种烤箱模式，那确实你体感真的舒服了一大截。可惜呢，这份凉爽啊的限时体验卡到期了。那深圳天气呢就预计说从6月12号开始啊就会有雷雨出现了，局部雨势会比较大。从6月13号到15号呢，那西南季风会再次的活跃，深圳将再次进入新一轮的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大暴雨风险高。那6月16号到18号呢，仍然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呢也会随之啊出现起伏，大家出门得多看天气变化。那广东天气呢也特别提醒说，由于前期全省的降雨会比较频密，局地的雨势强烈，地质灾害有滞后性，那大家仍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龙舟水呢来势汹汹，暴雨风险依然还比较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水文部门的预报和预警的提示，连续的强降水也容易引发山洪、滑坡、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等灾害。同时呢也要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出门啊出行务必小心。那么摸清了龙舟水的脾气，做好全面的防范，就能够从容应对了。出门带好伞啊，愿大家都平安相伴，顺利度过多雨的时节。6月14号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啊，那献血会不会伤害身体呢？献血之后还能像啊正常一样的去运动吗？

那关于无偿献血的健康疑虑啊，其实在社交媒体上啊也经常会出现。近日呢，记者也采访了两位来自于我们深圳的百次献血者啊，他们用长达20多年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科学的献血不仅不影响健康，反而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无偿献血早已经成为我们深圳的一张闪亮的文明的名片了。自1993年以来呢，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深圳累计献血已经达到了653.3万人次，那献血量呢是1305.5吨，求助病例啊救助病例是214.2万人次。其实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呢，也是无数爱心市民对于科学的信任。那献血超过100次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那科学的献血当然不会影响身体健康了。在日前呢，王先生啊又一次的走进了深圳市血液中心的捐血大厅，完成了在这儿的第100次献血。王先生告诉记者说，算上早年的在部队的献血，他说他的献血次数已经达到了104次，献血总量24000毫升。他与献血结缘呢，是在2005年的五四青年节，在部队驻地啊吉林的四平献血。当时呢，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做《士兵突击》，剧中的主角啊许三多就说：“人活着就要多做有意义的事。”他说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受此影响，我就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行列当中。王先生回忆说呢，这一坚持就是21年，近4年，他每2周去深圳市血液中心一次，啊，捐献成分血。你献了这么多次血，身体受得了吗？啊，当记者这样问，然后就是每每啊，可能也会有亲友会对他啊问出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很坚定，他说科学献血不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自己21年的亲身经历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王先生说呢，正常的成年人体内的总的血量是体重的8%左右，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那全身约有4000毫升的血液，一次献血不超过400毫升，只占到全身总血量的10%。那这时体内的储备血液会进入并参与到血液循环当中啊，补充进来。同时呢，献血会促进机体造血功能。另外，根据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规定，献血前会对于献血者进行健康体检，要求相关的啊符合一些要求你才能献。还有人会问他说，献血完之后还能像平常一样运动吗？啊，捐血之后不影响运动。他说这2年我跑了5场全马，他说自己最好的一场马拉松成绩啊达到了大众一级运动员的水平。他说现在呢每天早晚也会坚持跑5公里。他说献血之后呢休息一天就可以正常运动了，饮食上呢也不用大补，均衡饮食就可以了。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不是很疼呢？啊，不是抽骨髓，这个过程如同采集成分血一样。从1997年的第一次挽袖献血，潘先生与无偿献血的缘分就没有断过，至今累计献血287次。2007年呢，他还完成了啊这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深圳第59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作为一名水务部门的公务员，他不但身体力行地带动身边人献血，他说能救一人命啊，又无损自己，何乐而不为呢？潘先生说呢，正是因为亲身经历到献血和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对于健康是无损的，才坚持这么多年。有的人问，造血干细胞捐献是不是要从骨头里抽骨髓呢？是不是很疼呢？他说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过程当中是通过外周血采集造血干细胞，并不是抽骨髓。那潘先生呢，他也是深圳市血液中心的讲师团成员，他用自身的经历也解答了市民对于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疑惑。他说采集前呢，医生会给捐献者注射运动剂啊，注射动员剂，将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动员到外周血当中，再从捐献者的手臂静脉采血，通过血细胞分离机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同时呢其他血液成分回输到体内。他说整个过程如同采集

成分血一样简单安全，那亲身体验好像就是感觉这个蚂蚁咬了一口这样。那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可以治疗恶性血液病等75种致死性的疾病。深圳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其实一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已经有千余名爱心市民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深圳更开创了从无偿献血者当中招募这个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的创新模式。那所有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首先都是无偿献血者，从第一例到第100例用了9年4个月，从第901例到第1000例仅仅用了7个月。自2022年开始，深圳已经连续4年实现年度捐献量突破百例，同时长期保持捐献者零毁捐的记录。献血无偿，用血有偿啊！深圳基本实现了市民免费用血。那针对于有一些网民关注的献血无偿、用血有偿的话题呢，深圳市血液中心也给出了权威的解答。他说这个呢，献血无偿、用血有偿是误解。血液本身不收取费用，那公民临床用血的时候交付的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那这些费用呢是保障血液安全的必要成本，具体收费标准是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来制定的。2007年8月1号开始，深圳市临床用血的费用全部纳入到医保范畴，凡参加深圳医保的患者按类别由医保直接报销部分或者是全部，仅2023年减免金额就超过了 1.5 亿元，基本实现自愿无偿献血，市民免费用血。同时呢，献血者的权益也是有法律保障的。深圳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规定，无偿献血者所献血液经检测合格的，其本人临床用血可终生无限量优先使用，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子女、父母临床用血的时候可以合计免交其无偿献血的等量血液临床用血费用。今年的世界献血者日的口号是呢，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以此为契机，那深圳将举办献血点亮生命之光为主题的宣传及健康公益跑等系列活动。每一代涌动的热血其实都是对于生命的郑重承诺。深圳市血液中心的党委书记、主任宁理表示说，深圳这座热血之城正是由无数位像王先生、潘先生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市民共同接力铸就的，这份热血文明在一代又一代的深圳人手中传递不息。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对抗疾病的战场上呢，医学的黑技术啊，其实也正在成为医生的超级武器。例如说重离子的这个治疗啊，被称为说是狙击肿瘤的定向导弹。那像机器人手术则是医生可以延伸的这个超级外挂。他们虽精准啊高效，却因为价格啊费用比较高，让很多普通的患者望而却步。不过呢，这道门槛其实现在也正在被打破。那2026年度的深圳惠民保呢，已经将上述创新的诊疗项目纳入到保障当中，一年仅需88块钱就可以撬动最高120万元的保障额度，让一些黑科技啊真正的能汇集到千家万户当中。与传统的放疗啊，这个就是散弹枪比，那质子的这个重离子的治疗，它像一枚这个智能的导弹，它在穿透人体的时候呢，几乎不释放能量，直至抵达肿瘤病灶的时候，它才开始啊，这个火力全开。那这种呢，就是效应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一些像脑干呐、脊髓呀、重要的器官。无论是头颈部的肿瘤，还是儿童的实体肿瘤，它都能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啊，为孩子呀留住生长发育的希望。然而，一个疗程的费用一般都是在20万到30万元啊，这也是啊，在很多啊横在很多患者面前的巨大鸿沟。那还有就是面对一些复杂的卵巢癌以及心脏手术，传统的开腹往往也意味着大创口啊，多出血。如今呢，医生啊坐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主控台前，透过 3D 高清镜头操控机械臂，就可以在人体的深处进行毫米级的操作。这也是医生的超级外挂啊，更是患者的福音。因为创伤极小，恢复特别快，但是机器人开机费啊，也是达到了数万元，而且暂时没有纳入到医保当中。那为了让市民不再因为费用放弃最佳

治疗方案。在2026年度的深圳惠民保，对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黑科技都有合规费用啊，都是可以报销的。那首次参保免赔额是1.1万元，报销比例是70%，连续参保待遇更优，免赔额降至10000元，连续3年参保且无理赔者，报销比例更是提升到75%。那2026年的深圳惠民保集中参保通道会在6月30号的24点正式关闭，那这个保障期覆盖2026年的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所以大家啊需要抓紧最后的时间投保，错过这个窗口期将没有办法补交。所以呢这个黑科技啊确实这些治疗的费用也能报销了。那我们深圳的惠民保呢集中参保是在本月截止，需要参保的市民要抓紧了。

0: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现代社会，无论是工作

0: 城市生活，很多人都喜欢使用耳机去听音频或者语音通话。使用耳机已然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会有人说，一个人一副耳机就是整个世界。但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在享受整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耳朵有可能在默默地遭受磨难。大多数情况下，听力损失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积月累而造成的。除去年龄、遗传、疾病或者药物等因素，长时间的声音暴露是导致听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耳机的设计可以很好地隔绝外部的噪音，从而大大提高声音的音质。不过，耳机采用的聚焦式声音传递方式对耳膜、听觉神经刺激较大，长时间佩戴耳机容易引起耳朵发炎、头晕、耳鸣等等。那么，使用耳机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保护听力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使用耳机时，大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控制音量。使用耳机的时候，尽量将音量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尽量是40%到50%。如果想要沉浸式体验，可以将音量提高到60%，但60%就是最高了。此外，每次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注意的是，如果连续使用耳机几小时或者几十个小时，少数人有可能会出现脱发性耳聋。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4: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3: 第三步，分析。
4: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3: 第四步，电击。
4: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3: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5: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
3: 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芒种已到，仲夏将至，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四肢困倦，精神萎靡不振，湿气横生。芒种时节养生要午睡，多喝水，勤换洗，养心吃苦，去湿气。由于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困倦，所以啊，建议每天午睡30到60分钟，帮助消除疲劳。此外，天气炎热，出汗增多，建议多喝水，还可以多吃西瓜、黄瓜、生菜等等，勤换洗衣物，保持皮肤干燥，减少皮肤病发病的几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即洗澡，避免血液流动加快，引起脑部缺氧，出现眩晕等症状。不要对着空调吹，避免引起流感。而在养生方面呢，要注意养心，保持心情平和，避免情绪变化过大，损耗身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滋生。可以适当的吃苦，比方说苦瓜、百合、莲子等等，来帮助解热除烦、提神醒脑。但注意啊，苦味不能多吃，容易损伤肺气。而在除湿方面呢，可以尝试山药、薏米等等祛湿的食材，同时还可以进行拔罐治疗，起到驱寒祛湿、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泄热的功效。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6: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不少人呢，在天气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冷饮啊，或者这个冰镇西瓜，有的人呢一吃就会容易闹肚子。深圳市人民医院啊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思啊，他就说这个症状啊，就是因为暑湿外邪啊，然后这个脾胃本虚，也跟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气温在升高啊，胃肠却更加娇气，这是为什么呢？张医生解释说，夏季阳气浮于体表，那体内的脾胃反而虚寒，这个时候贪凉冷饮无济于事，雪上加霜，寒邪直中，特别容易导致运化失常，引发腹泻腹胀。所以呢，夏季养生应该顺应阳长之势，切忌贪凉冷饮，久居低温环境，以免损伤脾胃。除了饮食，情绪上也是胃肠的晴雨表，一紧张就腹痛腹泻，那胃肠镜检查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那现代医学呢，叫做肠易激综合征，在中医看来多是肝气郁结、横逆犯脾、压力大、焦虑都会导致肝气不畅，进而攻击到我们的脾胃。张医生建议说啊，这个既要捂好肚子，少吹空调，也要疏通情绪啊，勿急躁。日常呢，可以按一下我们的天枢啊、足三里、太冲穴这样的穴位，疏肝健脾。那穴位按摩跟食疗呢，仅适用于轻中度功能性的这种腹泻，一旦腹泻加重或是出现了危急的指征，这个需要及时就医。首先我们要观察自己啊，有没有脱水的体征，如果每天腹泻超过了6次，那或者出现了口干舌燥，例如说婴儿出现了大于等于2次啊，老年人大于等于3次这样的腹泻啊，或者眼窝有点凹陷呐、口干舌燥啊、皮肤弹性变差呀，超过5小时没有尿啊、头晕乏力、起身眼前发黑的情况，均提示着我们的身体可能已经发生了脱水，需要紧急的干预。再有科学补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轻度脱水可以首选口服补液盐，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重度脱水的信号，则需要立刻前往医院急诊，通过静脉输液等快速的来纠正我们的电解质紊乱。同时呢，要警惕并发的一些风险啊，并发症。如果腹泻已经持续了24小时没有见好转，或伴有发热、便血 啊、剧烈的腹痛等症状，往往提示着病情比较复杂，需要第一时间就医啊，以免耽误病情。再有呢，还推荐几个啊夏季的食疗方，一个是姜茶乌梅饮，生姜10克，乌梅肉30克切碎，绿茶6克，可以增加一些红糖调味啊，煮开了之后啊焖一下就比较好，就是我们有那种代茶饮来喝。这个可以温中止泻啊，清热生津，然后适合夏季饮食不当所导致的腹泻呀、消化不良啊啊，还有就是肛门灼热呀啊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白扁豆粥，白扁豆60克啊，还有米100克一起来煮粥，可以健脾养胃，清暑止泻，适用于脾虚腹胀、食欲不振啊、慢性腹泻。还有就是吃小豆薏米粥，吃小豆30克，炒薏米20克啊，大米100克，水适量煮成粥，可以健脾祛湿，清暑止泻，用于脾虚湿盛、食欲不振啊，还有就是我们感觉整个人啊晕晕胀胀的。在夏天呢，我相信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喜欢吃冷饮的，对吧？或者喜欢啊吃一些冰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所以如果你遇到了感觉哎呀脾胃不舒服，浑身感觉湿气重，那还是建议你去医院看一看，或者说从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说说啊，湿米粉。其实夏季呢，气温升高，湿度加大，那各类的病原微生物它就进入到了活跃的繁殖期。冰箱里的剩菜啊，例如说街边的一些凉拌菜，敢不敢吃，敢不敢买呢？对吧？那一碗看似无害的湿米粉，它会不会藏着一些致命的陷阱呢？那深圳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副主任医师周燕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给大家来说了一个啊，就是舌尖上的风险，有一个避雷指南。首先我们来说啊，不少朋友们都喜欢将剩菜剩饭啊放在这个冰箱里，但冰箱冷藏室的4度的左右的这个低温环境，它也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像李斯特菌呐、耶尔森菌呐、这类嗜冷的菌，它还是可以在4度的温度下进行繁殖的。我们呢生熟分区分层存放，这个是正确的做法。像熟食啊、即食的一些食品，我们让它往高处走啊。那生肉、生鲜水产、蛋类等等，让它在下层，严防各类啊生食的一些汁液，然后污染了我们的熟食。那蔬菜水果呢，建议擦干水分之后啊，让它在抽屉里，我们冰箱的抽屉。然后一些酱料啊、开封的饮品呢，还是要把它密封好之后再放到冰箱的门架上。那熟食啊、剩菜冷藏存放时间也不能太长，我们再次食用前还是要彻底的加热煮沸。那我们所有的食物均需要密封保存，每个月都要清洁一下我们的冰箱啊，消消毒啊，把它擦一擦。此外呢，家庭处理食材我们还是要做到专具专用啊，这个红刀切肉啊、蓝刀斩鱼、绿板切果等等啊，避免我们交叉感染。那现在呢，我们夏日街头哈，一碗这个爽滑的河粉、湿米粉，那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但是湿米粉呢，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的头号雷区，储存不当容易产生米酵酸啊、米酵菌酸，这是一种令人啊就是特别容易中招的毒素。它耐高温，即便你储存在120度的环境当中啊，一个小时，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破坏毒性它的毒性的。而且它没有特效的解药，致死率也特别高。那更可怕的就是呢，被它污染的食物往往表里不一，既不发黏，也没有异味，不变色啊，欺骗性很高。所以建议大家啊，只买当天生产、冷链售卖、包装完好的湿米粉，拒绝露天散装产品。那储存的时候呢，必须全程冷链常温存放，不超过两个小时。超过24小时的湿米粉，哪怕看着没坏，那为了啊我们的健康，也要把它果断的扔进垃圾桶。再有啊，凉拌菜、卤味、生腌的海鲜也是夏日餐桌的降温神器。你像凉拌菜啊，一般常温放置1到2个小时， 就可以滋生大量的病菌。那我们购买的时候呢，要三看，一是看是否冷链保鲜，还有没有防尘防蝇第二要看食

材是否新鲜光滑，不啊有锅我锅有没有光泽，不发粘。第三是要看商家的证照是否齐全。外卖的一些凉拌菜呀，送达之后要二次加热，到中心的温度要滚烫啊，这个我们才能吃啊，就放稍微再凉一点再吃。那要警惕的就是呢，生腌的海鲜刺身它存在寄生虫和致病菌的双重风险，即便是高浓度的酒去泡它或者用盐来腌，但往往没有办法彻底的杀灭它的病原体。那像婴幼儿啊、孕妇啊、老年人啊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对生腌说不。那健康的成年人呢，建议少量食用，不要贪嘴。在夏季的饮食啊保卫战当中，其实我们的婴幼儿老年人也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两类人群。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没有发育成熟，老年人呢免疫功能啊在衰退，肠胃消化功能也在减弱，那他们都是我们夏季食源性疾病的高危易感人群，而且发病之后症状容易加重，恢复也比较慢，饮食防护需要精细化管控。那婴幼儿辅食也必须现做现吃，绝不隔夜，奶瓶奶嘴每次用完必须消毒。那老年人的胃肠功能退化也应该啊坚决的摒弃怕浪费啊将就吃这样的一个习惯，尽量少吃或不吃隔夜的饭菜，少吃生冷的啊一些食物。那如果不幸中招出现了呕吐腹泻，千万别乱吃药，盲目的服用止泻药相当于说闭门留寇啊，会将这种病毒锁在体内。那滥用抗生素呢也会破坏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轻度的腹泻可以通过口服补液盐或者运动饮料啊临时来救急，但一旦出现了例如说有血便啊、粘稠的脓血便或者黑便，或者说体温大于等于38.5度且反复发热，或者出现了口干尿少、头晕乏力等脱水的症状，或者说频繁呕吐没有办法进食，或者老人婴儿出现了不舒服，这个需要第一时间就医。那我们夏季饮食安全第一，多一点警惕少一点侥幸，这个才能安心的度过我们炎炎夏日。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小朋友，当你觉得情绪上头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经常难以自拔？接下来我就用科学的方法教给你如何让你的情绪快速冷静下来。那么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深呼吸冷静法，简称448法，就是我们吸气4秒钟，就像你闻一朵美丽的花，屏住呼吸4秒钟，让你的吸进去的气体和你的肚子温柔的拥抱，用8秒钟的时间呼气，慢慢的把气吐出来，这就是简称448法。我们用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情绪稳定下来，就避免发生不好的后果。另外一个是情绪的小妙招，积极思考小魔方。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问题。你看，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遇到，比方我们过年的时候摔了茶杯，我们会说岁岁平安。当我们用岁岁平安安慰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又不是什么多坏的事情。还有我们做游戏或者做很多事情失败的时候都不高兴，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每次失败都这样告诉自己，我离成功又近了一步，我们这样想是不是就觉得心里就不这么沮丧，不这么难过了呢？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同样是一个貌似不好的事情，但是它同样带有两面性。那么这个方法学会以后，你会认识到真正影响我们情绪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2: 现在网络上对于一个人强迫这个话题啊讲的很多，但是强迫和我们医学上讲的强迫症是不是一回事儿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首先，强迫啊，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哎，觉得门是不是关好了，回头推一下或者看一下，甚至有的人啊走到楼下还会看一下。其实这种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强迫现象，它和强迫症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呢，有的人呢，他不是偶尔一次出门的时候担心门有没有关好了，可能每一次出门啊都会担心。

管好，但是也就是回头推一下，或者是检查一遍，也就上班去了。像这种情况，如果每天都发生，每次都会这么做，或者其他的啊，锁车啊，或者煤气有没有关啊，都会检查一遍。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称为强迫症状。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面讲的这两种情况，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也没有人会因为这种现象或者这种症状而感到很苦恼，所以这些呢都不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强迫症。那怎么样才算强迫症呢？我们依然以关门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每次不单单是出门的时候关门，或者是反复检查门，而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可能10分钟、20分钟，甚至半小时都没有检查完，甚至上班了还要回去再去检查一遍，类似的情况，一个是耽误了大量时间，另外一个呢，给个人造成非常大的痛苦，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达到了我们医学上的强迫症了。当然，医学上要诊断强迫症，还有很严格的标准。除了我们前面讲的症状本身的标准以外呢，还要看它持续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强迫症它不会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存在，过一段时间就没了。如果说只是因为压力啊，因为特殊情况，比如说最近丢东西了，反复检查门这种现象一闪而过，几天以后或者几个星期之后就消失了，这也不诊断强迫症。另外呢，强迫症一定是自己感到非常痛苦，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又控制不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也有一种情况，他自己不感到痛苦，但是周围人和他一起生活的或者一起工作的人对他这个行为啊感到非常痛苦。比如说有的人爱干净，反复洗，不单单自己洗，他要让家人周围的朋友都要跟着一起洗，他自己觉得很有必要，也没有很大的痛苦，但是周围人感到痛苦了，这种情况也认为可能是强迫症。当然要诊断强迫症呢，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医学情况，比如说因为大脑中啊有一些异常引起来的这种现象，那要排除的。除此之外，我们可能就会诊断为强迫症了。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二届伊犁经济学术论坛在新疆伊犁举行，宝安区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会受邀参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同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探城镇集体经济发展新路。本次论坛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机遇主题，聚焦集体经济改革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口岸经济合作等核心议题，通过主题报告、圆桌研讨等形式开展深度交流，为全国城镇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凝聚智慧。街道方面消息，近日宝安区新安街道深入福城万达广场、雪花啤酒小镇两大商业综合场所开展调解技能培训加订单式普法双轨服务活动，活动兼顾纠纷处置能力提升与用工合规知识普及，针对商户普遍存在的劳动合同签订、薪资发放、社保缴纳等高频风险点，通过法条精讲、案例剖析、现场互动答疑等形式，深度拆解法律条款，明晰合规用工边界，纠正用工法律误区，引导商户规范用工管理、合规经营。6月10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保安大队新桥中队联合区交管、市场监管等执法部门对辖区电动车销售门店开展突击式飞行检查，重点排查超标车辆、非法改装、电池国标合规等突出问题，以高压监管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本次行动采取随机抽查、逐店核验、现场比对的方式进行。近日西乡街道庄边社区富盈门小区广场上人头攒动，一场以便民、惠民、暖民为主题的志愿便民暖心街火热开张，这是庄边社区今年推出的首场大型一站式便民服务活动，旨在通过家门口的贴心服务拉近邻里距离，提升居民幸福感。深圳方面消息，6月11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深圳黄金珠宝行业专场招聘会在罗湖区翠竹街道水贝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本次活动汇聚45家行业龙头企业，释放超800个全产业链优质岗位，涵盖设计、制造、鉴定、营销、金融等多个领域，为辖区千亿级黄金珠宝产业精准引才。活动当天，翠竹街道与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签署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珠宝人才实训基地，聚焦人才培养，助推产业发展。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肯定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说。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青苹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7: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5: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7: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青楼掌柜苏晚青，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场。
5: 青苹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场。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7: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5: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6: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7: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豪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5: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青苹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6: 哦，那永兴桥呢？
5: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6: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5: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7: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6: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5: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7: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5: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7: 吾也想留下， 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5: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6: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7: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一零四三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

0: 上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又到了周五啦，真是一个让人开心的日子啊！来吧，看看这周周六周天会不会有雨啊？我们来看一下深圳市气象台预计，13号，也就是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1度。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的影响，13号的夜间到18号，我市将会出现多轮强雷雨天气，暴雨或者是这种特大暴雨的风险升高啊，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需要做好本轮的季风强降雨的一个预防了。外出记得带伞，开车的朋友也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来吧，一觉醒来，世界杯开幕了。昨天谁熬到了三点看开幕式啊？感觉如何呀？还有没有当年的青春的味道啊？好，我们来看到啊，当地时间6月11号的11时30分许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启。那么这个夏天，一场属于足球的激情之旅就此开启了。而在随后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了小组赛首胜。胡利安斯尼奥内斯说是打入了本届赛事的首球。像这个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哈，韩国对阵捷克，比赛在阿克伦体育场打响。最终呢，韩国2-1逆转捷克。积分面积这个积分榜方面，墨西哥位列第一，韩国同分，净胜球劣势第二，然后这个捷克第三，南非垫底。开心就好，别熬夜啊！我们可以给大家那个回播。4年1轮的这个时光真的是还是过得挺快的。每次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想看不看球，好像大家都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对吧？4年1轮的这个时光刻度串起了我们的青春刻度。所以我们节目开始也问问大家了，你的世界杯记忆是从哪一年哪个瞬间开启的呢？Let's play football.

然咱们不懂球，但是每一届世界杯那些挥之不去的回忆都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热闹的青春啊。来吧，说一说吧，四年一轮的这个世界杯，你的青春刻度，你的记忆是从哪一年哪个瞬间开启的？是从这个94年，哎，是不是94年呢？94年那个美国世界杯啊，马拉多纳的最后一舞，还是从98年法国世界杯的贝克汉姆？还是02年这个韩日世界杯，没能实现进一球胜一球的这个国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德国队的这个拉姆为代表的青春风暴，齐达内的这个惊世一投，还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苏亚雷斯门线拦网？都说不说，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记得我们前几年是零几年呢、啊、我想22年啊，2022年咱们不是做了那个世界杯主题曲的这个专门的歌曲的节目吗？然后很多朋友就说了，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歌曲是真好听。各位的青春又是从哪一届开始呢？而我的世界杯是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巴西半决赛1-7惨败，然后这个德国队格策绝杀夺冠的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他们举起奖杯，而我举起了手中的啤酒杯。而上次梅西举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我举起的已经是保温杯了。哎，最遗憾的是，就是14年，喜欢的罗伊斯因为这个脚受伤了，好像是韧带吗？撕裂还是什么啊？当场伤退了。那么决赛颁奖的时候，格策高举罗伊斯的球衣，也算是全队给他的冠军纪念了。啊，所有人都在为他遗憾。而18年呢，俄罗斯世界杯，这个日本队2-0领先比利时，最后呢？遭逆转2-3出局，法国队强势夺冠。那一年有多少人站在自己的房间欢呼呢？啊，2022年离我们最近的这个世界杯了，大家记忆应该还没有那么的模糊，对吧？卡塔尔世界杯，梅西圆梦世界杯。大家很多人都在说嘛，说你不管看不看，反正呢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这也是最近网上大说最多的，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因为它四年一届，你别说还真是，提起它呢总有一些这个回忆。有些人在怀念那些年的观赛记忆，有些人呢在津津乐道于绿茵场上的永恒瞬间，还有人呢从当中看到了自己曾经青春年少的自己。所谓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我们怀念的可能往往它不只是比赛本身，更是那些和球赛交织在一起的回不去的时光吧。就像4年前那个阿根廷时隔3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的夜晚，好，我们这个总台体育解说有一句非常当时记忆非常深刻的话，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是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刻着历史的脚步，讲述着巨星的叱咤风云或者是黯然神伤，也讲述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推演。一个又一个的四年，从黑白电视到 4K 超清，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从宿舍的这个兄弟到身边的家人，每一届世界杯都标记着我们成长的节点。所以那些年陪你看球的人，朋友们现在还在联系吗？

这首就是14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我们 Jenny 说了，世界杯对于我来说呢，就只有那首歌 Go Go Go Ole Ole Ole 是这首歌吗？你说的该不会是这首歌曲吧？生命之杯，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首。这首应该是法国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我记得去年这个四年前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啊，刚好歌库里呢就是每一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咱都有，所以你想听哪一年的哪首歌，大家都可以在后台点歌啊。

来吧，我发现以前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每一首都很经典，而且就是你听了之后，你真的是，这个激情澎湃的，热血沸腾的，你都想去踢去场上去踢两脚，是吧？然后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前几天也给大家放过了，然后呢很多人都在有吐槽也有赞美啊，说哎这个还挺好听的，其实那也有人吐槽说感觉没有以前这么激情了。好吧，不管怎么样吧，想想那些年陪你看球的人还有没有再联系呢，没有联系的话那趁着这个机会哎赶紧联络联络感情了。球赛开始了，高考结束了，该放假的也快放假了啊！接下来是不是准备出游计划了呢？你像端午节也要来临了，和这个暑假也临近了啊！民航运输呢再次步入到旺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六月堪称是旅游抢跑抢漏的这个黄金窗口，它的机票与酒店均价相比七八月的暑期高峰明显是低出一截的。记者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近期至本月底出行性价比是普遍较高的，其中呢从广州白云飞往上海虹桥或者是浦东机票啊，最低参考价是在1-2折之间，那么飞往北京首都或者是大兴的机票最低参考价大概是2折。查询某售票平台发现，从广州出发去贵阳啊、南京啊、合肥啊、上海啊等等多个城市，机票的价格最低至200-300元之间。另外呢，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哈，近日在这个深圳机场也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提前出行错峰游玩了。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价只需要200多块钱，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是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那么在线旅游平台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是错峰出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的。相关平台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呢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等长线目的地，六月长线游机票均价是比七月底啊低至这个30%，但是部分热门的航线近期的价格是快速上涨的，它不是所有都低的。端午期间热门的航线的预订这个热度是同比增长20%。

0: 老公，老公，
1: 哎，
0: 今天晚上啤酒小龙虾，看世界杯呀、
1: 啊！提不了了，下次吧。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4.3

0: 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1: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2: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0: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2: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1: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3: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1: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4: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0: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2: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5: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2: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5: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7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6: 陈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2: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7: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7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说起世界杯，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熬夜、啤酒、小龙虾呀。但今天晚上其实遭不住了，遭不住了。今天晚上没有比赛。他今年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他是都在凌晨和早上。你像大家可能比较想看的，应该是后面几天的14、17号的。今天的话，13号3点，凌晨3点。是加拿大对波黑，然后呢，早上9点，13号的9点是美国对巴拉圭，可以在家看，刚好放假嘛。

面的话呢，北京时间6月14号的6点，你得早起看 C 组巴西对摩洛哥。15号的话呢是4点。4点 F 组的荷兰对日本，还有17号的9点，J 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为什么没有放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这么出名？就是因为它太出名了呀！我们每次在讲世界杯的时候，每次都放，次次都放，没有落下它过。但是就是因为太出名了，我们大家都听过了。我们听听，没有听过的吧，好不好？听听今年世界杯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歌曲。来吧，刚刚说到这个出游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坐飞机坐高铁，什么该带什么不该带，一定要及时的查清楚啊，提前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了。之前我们跟他说高铁上插电风扇被制止这件事情，那么最近很多人就在说了，说这些电器能带不能用，就很疑惑，说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那它其实也可能占不到什么这个电量，为什么不能通电使用呢？你上面你都有插座呀。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小家电在高铁上面被禁止通电使用，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的安全了。那么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是有严格的一个标准的。通常你像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它的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的初衷，它仅仅就是手机、平板、你的笔记本电脑这些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的，并不是为这个家用的小电器去供电的。所以看似功率很小的这个台式风扇，其实它启动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就会引发插座电源瞬间功率过载而跳闸。而这个电吹风，你想想它动辄就是500什么1500，这个功率大户了，可以说是你感觉它好像没什么电率，但一旦接入的话，它很容易就让整节的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的安全。另外呢，列车行驶过程当中，它是会持续的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就容易出现这种线路松动啊、短路呀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往轻了说，它导致车厢局部的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的隐患。所以这一块就是这个高铁还是管得比较严的哈，大家如果这个坐高铁的时候要小心了。部分的小家电，比如说什么电煮锅呀、吹风机呀、电卷发棒啊，这些极有可能就触发列车的高灵敏度，还有这个烟雾报警器啊。因为你想，它这个电吹风还有这个电煮锅，它有那个蒸汽，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旅客朋友们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通用。

看决赛就好了。决赛，哎呀，那你就中间这个过程你就没有这种过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对吧？因为他有些就是我们很多看世界杯的朋友，他有他专门喜欢的球星，有他专门喜欢的球队，他就一路要追着这一支球队为他们这个欢呼呐喊。当他们进球的那一瞬间，哇，你整个人你都沸腾起来了。好了，来吧，今天周五了啊，周六周天大家准备去哪里玩呢？你像深圳，咱们夏天真的是多彩多样的哈，玩水，这个逛公园，看演出，饮咖，然后自在惬意，打卡拍照发发呆，不要太舒服了。已经六月了，可以完全哪里凉快哪里待着。你比如说这周准备去干嘛呢？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如果你喜欢曲艺演出，那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笑了吗？曲艺下午茶的专场。

带你一起品味欢笑，沉醉在艺术里面。地点就在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这一次呢，不仅是节目单非常的丰富，更有惊喜，全场呢仅限50个座席，免费观演。大家这个可以把你的手机号和你的姓名发送到我们的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我们有工作人员截图保留啊，登记好。届时呢，你直接到现场去跟这个工作人员说是1043的听众，你就可以免费进去了。抓紧时间啊，先到先得，机会宝贵。那么有哪些好的节目呢？我们来看到，首先就是碳水清河啊，然后这个麦姑一，他是这个传统相声啊，王欢、张朝演绎的啊，笑料满满。还有就是张小红的山东快书，打针生动有趣。吴声九、蔡蔡带来的山海传说，脑洞不停。张二愣、单出头，年年有余，活泼吸睛。董春天、孙广德用咱不是腕儿畅谈趣味日常。重头戏赵子林搭档邹尚赫带来鼠来宝、中国心，快板相声，乐不停。最后呢，安东、李冠群玩转方言相声广东话，欢乐收官，全程欢乐不停。一台节目囊括了小曲儿、相声、山东快书等等等等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好戏连台啊，原汁原味又充满新意，大家可以去欣赏欣赏了。2026年的6月14号下午15点入场，笑满堂文化空间，赶紧报名吧。

来吧，如果呢你想去户外的话啊，说我要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哎，去户外徒徒步啦，逛一逛啦，去看看那个荷花，洪湖公园的荷花不是开得正盛吗？如果你是2026届的高考考生，那就更好了，考完了之后准考证千万不要丢，应该没丢吧。哎，深圳多个景区它是推出了免票还有一些半价这样的优惠活动的，所以呢带上准考证出发，你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的待遇，像世界之窗6月30号之前，2026年中考高考考生带着你本人的这个本届的准考证，享全日票110元的购票优惠。锦绣中华也有啊，今年也是为2026年中考高考考生推出的半价福利，日场票是110元，夜场是60元。深圳欢乐谷啊，从今天开始到7月17号都推出了中高考专属的这个优惠票，包括野生动物园、玫瑰海岸文化旅游度假区，然后这个小梅沙、大梅沙这些滨海乐园、干坑古镇啊、大鹏四季滨海田园，它到8月31号，大家都可以去，带着你的中考高考的考生有效的准考证原件到游客服务中心，经过工作人员的核验之后，你们就可以办理免费门票入园了。

我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想要看曲艺演出的不是回复笑满堂啊，可以发送你的姓名加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我们工作人员登记好了之后，然后你到了现场你也不用拿票，啥也不用干，你就直接跟他说1043的听众，你就可以免门票进入了。好了，现在高考落下帷幕了，很多人说这个，哎，我发现家里的孩子啊，跟自己说猛地放松下来，心里怎么反而还空了呢？表示最近有点难受。事实上，在这个天气逐渐热烈的漫漫的长假里，除了规划未来的志愿，还有很多美好值得我们去奔赴。你高考结束之后，你可以去做一些小事啊，比如说好好告别咱们滚烫的青春呢。但是提醒同学们呢，好好睡觉，但别睡太多啊，因为你可也别报复性熬夜。试着把这个作息稍稍的延后，好的睡眠呢不在于时长，带这种轻松的心境入睡，一觉醒来你会迎接一个非常愉悦的早上。还有就是你可以试着给老师，给朋友，给那个重要的人写写信呐，寄一张明信片呐，话不用多，重在心意很珍贵。哎呦，我觉得真的高考结束之后有很多事儿可以去做。我记得以前我们高考结束之后，那真的就是报复性熬夜，然后报复性睡觉，感觉自己终于放松了，然后呢报复完了之后反而真的心里空落落的，就觉得好难受，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所以好好的和自己的这个珍藏滚烫青春告个别啊，整理成长日记呀，去一场毕业旅行啊，去和同学尽情欢聚呀，留下别留遗憾啊，或者你看为父母做一顿饭，对吧？暑假的时候尝试自己下厨，用一餐烟火回馈他们的三餐四季，多好啊！和父母畅谈一次，坐下来好好说说你的憧憬和规划，听听他们的牵挂和期许。好好陪陪家人，因为我跟你说，你上了大学之后啊，可以和亲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就很有限了，所以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时光，好好陪陪家人。你也可以充盈自己嘛，提升自己嘛，做一次深度的阅读，去读什么？读文学，读诗歌，读哲学，都行啊，为自己的大学生活打一个精神的底子。或者是去奔赴一场浪漫的日出日落，去走进这个展馆，触摸人文底蕴，去奔赴一场热爱的这个现场，可能你很久没有看的电影、演唱会、话剧啊，刚刚我们说的笑了吗？曲艺下午茶啊，笑满堂等着你去。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考个驾照，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很充裕啊，很适合考驾照，以后有机会带家人和朋友，对不对？哎，看看周边的城市，周边的风景。哎，真的要趁年轻多学一些东西，因为作为闹闹姐姐过来人来说哈，我现在在学，它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学，它就不是一个状态了。或者呢，你去好好的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啊，学一项一直想学的技能也好，坚持一项热爱的运动也好，认真的研究大学和专业也好，和自己和解，接纳所有的过往也好，和备考时候的迷茫焦虑，偶尔懈怠的自己和解，接纳所有的遗憾与不足，去奔赴下一程山海。就像很多这个送考横幅上不是说吗，无论你考得怎么样，家人都相信你前途无量一样。虽然说高考是我们的人生之路上必须要经历的挑战，但是它远远决定不了我们的人生。
是要相信自己啊，只要你保持学习，不断的行动，未来的路呢会越走越宽。也愿我们的各位同学们在这个夏天呢，尽情的欢笑，尽情的流泪，尽情的享受，期待未来赠予你的这个礼物，感受所有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

来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要报名去这个笑满堂的朋友啊，可以带家人吗？可以的，发送你的电话和你的姓名就可以了。对，是这样，你留言成功了，我会把你的号码发送给工作人员。是两个人对吗？还是几个人？把后面如果要带家人带朋友的话，除了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后面你最好标注上几个人啊。然后这个时间也别整错了啊，是6月14号的下午15点，也就是下午3点，笑满堂文化空间。

来吧，欢迎我们这位，这个叫什么 Sonia 还是？好吧，这个英文单词咱就是。哎呀，真是当初没好好学英文呢，看到英文名的时候顿时愣了一下呀。啊，你留言成功了啊，我看到了。啊，但是呢，我需要你发送一个，就是你是多少个人，好吗？把这个人数发给我。带小闹去吗？能是能，但我刚好要上班呢，我也想去呀、啊。要不你跟我领导反映一下，让我就是休个假。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朋友圈的这个事情啊。继朋友圈可以搜索了之后，又一新的更新。昨天我们不是说微信更新，说你点击我朋友圈，然后呢右上角搜索入口，你直接搜关键词就能够精准的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啊、正文啊、配图啊、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部都能翻出来。你只要搜一个你的关键词，就能够引发一串的回忆杀。那么现在微信派它又公布了新的功能，说微信聊天可以合并发图了，就是你发出去的图片哈，不像我们以前发不是一张一张的稀碎呀，现在呢它支持展开或者是收起，点击一下就可以切换形态，你还可以一键保存、合并展示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内容，或者是呢转发给其他的朋友。但是发图的方式变了，聊天的花样也多了啊，可以去看看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这个真的方便很多，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微信有没有听，希望电脑版的，你手机版是怎么样的，电脑版咱也整什么样。

刚刚有说这个放世界杯主题曲的朋友，这个现在放的这首歌也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歌曲之一。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西，等等我，
3: 你快点快点，我们赶紧去前面的公交站，不然就赶不上那趟直达公司的车了。
2: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们慢慢走嘛，这不还早吗？
3: 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啊。哎，要不这样，你看那个隔离栏它也不高，我们呢就从那儿翻过去，这样呢就能到公交站那边，多省事儿啊。
2: 别，你可千万别翻啊，这隔离栏是用来分隔车流的，你没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吗？万一你翻到一半脚下打滑，或者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多危险啊。
3: 哪有那么夸张，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翻栏杆的，不也好好的？你看前面那几个人不也这样走吗？人家都没事儿。
2: 你没出意外，那是你运气好。你看这条街可是主干道，早高峰车流多大呀，而且没事儿，只是侥幸。你想想，要是真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得多担心啊。咱们再快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3: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栏杆不对，就是犯懒了嘛，总是有侥幸心理。
2: 我懂你，但是你看前面的斑马线虽然绕一点，但走过去心里踏实，而且咱们慢慢走也不用心惊胆战的呀。
3: 你说的对，安全第一，以后我再也不翻栏杆了，我们一起走斑马线，慢慢去公交站。
2: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一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不仅自己安全，也能给身边的人做个好榜样呀。
3: 交通是城市运行的血脉，规则是文明出行的基石。道路隔离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屏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素养的无形标尺。每一次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都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守护，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构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将文明出行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城市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5: 嗯，姐姐。
4: 小青，你在干什么？
5: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5: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6: 下班啦，铁子们。
7: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8: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7: 你说。
8: 闹闹姐姐，是我呀。
9: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0: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5: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11: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2: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这个周末要去哪里玩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演出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6月14号的下午3点，笑了吗曲艺下午茶专场，大家可以去品味欢笑沉醉艺术，地点就在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直接导航笑满堂文化空间就可以了。如果有想去看演出啊，您也喜欢相声，您也喜欢小曲儿，您也喜欢山东快书，您也喜欢这种多种多样形式的曲艺形式的演出啊，那么可以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保安荣梅的微信账号的后台，届时呢工作人员会把您的这个号码报给工作人员，然后呢你去到现场的时候直接说是1043的听众就可以免门票了，它仅限50个席次啊，机会宝贵，先到先得啦。但是呢这周可能会下雨，大家记得要带上雨伞，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了。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哈，6月13号到6月19号季风再次活跃，那么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将会进入到今年龙舟水关键时期。那这一次的重点时段预计呢，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6月12号到13号的这个白天阵雨它是逐渐的增多的哈，局地雨势较大，那么13号的夜间到15号有多轮强雷雨暴雨，特大暴雨风险是比较高的。展望6月16号到19号雷雨依然是比较频密的，这一轮的降水过程是今年以来呢最强，持续时间最

长，累计雨量最大，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的一个短时大风，风险最高区域在深汕特别合作区和深圳沿海区域，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如果说你要去海边玩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了。

果大家这几天要出门的话，可能你多多关注一下，你像它是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时段的，啊，变数也比较大，所以及时的关注天气的情况吧。像今天夜间，大家下班赶紧早点回家吧，晚上也少出门。今天夜间到13号，咱们广东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的一个状况，韶关、清远、珠三角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一个状况。而咱们深圳呢，预计13号的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6月13号的夜间到6月15号，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的影响，雷雨频密，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6月16到19号，雷雨仍然是比较频密的，也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

也非常感谢我们朋友的这个留言互动啊，看到了，看到了你们夸我的互动，我就不读了，待会儿他们又说我花钱买粉丝呢，别跟我说我又说我冲水费了。好，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刚好是一个618大促的一个节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在频繁的收取快递。近日呢，有多地的市民朋友都反映说，在用这个蜂巢快递柜的时候取件的时候，扫码它不给你直接跳转到取件的页面，弹出各种各样的广告。好，你关注按钮呢又很隐蔽，你经常找不着，甚至小于5毫米。基本上那就是那个按钮太小了，你基本上你想点那个点掉，你很难点掉。这有点像什么？这不有就有点像我们昨天前天说的那个广告弹窗吗？是吧？你手抖一下，它就弹过去了。嗯，如果你换成一些，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眼神不太清楚的，看不太清楚的。真找不着那个开关在哪里呀、啊？部分的广告甚至带有摇一摇跳转的这个功能的手机，你就轻轻地晃一下，好了，给你跳过去了。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就跟玩扫雷一样啊！对此呢，蜂巢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呢，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是没有办法关闭的，说之后呢会优化广告相关的问题。而客服人员强调说，广告弹窗覆盖所有的蜂巢柜啊，就是还挺这个啥啊，就跟你说了，现在关不了，它不但关不了，它还覆盖所有的蜂巢那个机柜，部分区域和机型哦。哎，都别急，我们公平对待着呢。好，企业的市场竞争呢，是来自于口碑和服务的持久积累跟比拼，当然不是靠你对用户的套路与收割了。那么用户的信任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基，依靠这种违规的弹窗啊、套路啊去营销去赚钱，算不算是一种得不偿失呢？好了，面对用户的吐槽，也希望就是这个不要再敷衍拖延了，整应该这个整改啊，理应整改。我们的现在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这个广告乱象，像取消这种误导性的跳转，落实一键关闭的这个要求。那现在呢，同时这个监管部门也是在主动的去介入，对于违规广告这个行为依法的核查处置，来监督企业规范的经营。前两天我们不是还在说他这个手动一下你就跳转到那个

其他的 APP 了。现在这个我们相关部门也是介入到了这个管理了。哎，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你像摇一摇这样的弹窗广告，跳这个广告，真的有人会跳过去了，会进入他的广告之后会买他的产品吗？啊，难道真的就是属于那种黑红也是红，管他呢？你像这是这种摇一摇弹窗广告跳广告这个发明，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我说到底谁发明的这玩意儿。我特地查了一下啊，是他不小心一摇，就是这个手机叭一下就弹到那个广告的页面，好像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说当时那个工信部呢是重拳出击，整治过这种虚假的开屏广告，强制的要求过，就比如说你弹过的那个按钮特别的不清晰啊，等等等等，他会禁止全屏去触碰跳转，所以说传统的广告的点击率呢它就暴跌了。当时另外的一支队伍芒果 TV 团队另辟蹊径，他调用了手机的陀螺仪加速度的这个传感器啊，就用这个摇晃的这个动作来代替点击跳转。哎，就规避当时点击区域限制的这个规则了。据说当时这名创始人呢，带着这个团队呀，就研究出这个东西之后啊，他还拿到了2022年度那个金芒果员工一等奖。哎呦妈呀，

我现在但凡看到那个跳转广告啊啥的，就是它一跳出来，我手都不敢动一下，就你稍微动一下，稍微的晃动一下，完了跳过去了。它的这个敏感度怎么说呢？你要是用在手机不卡，发信息搜一下，发图片搜一下就过去了，等等类似这样的时候，真的就很爽。现在这个广告形式真的，我发现已经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它现在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对吧，你会突然之间好像是你的一个朋友发的一个朋友圈图片呐、啊，什么那个照片啊，什么样都像是朋友圈的格式，但是你点他那个照片，你一点你就发现哎广告。哎，你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朋友圈的时候，你说哎怎么这么多你的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底下留言评论呢，再一看哎广告。还有一种呢，现在是属于它会以那个手机推送消息的形式发出去，就你点进去忽然之间感觉好像是你收到了一个推送，对吧，然后你可能下意识的你就会点一下，哎就又进去了。

也挺好啊，也挺好。来吧，大家伙儿，问问各位了，还遇到过哪些让你猝不及防，感觉真的很意外的一些推广形式？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啊，让我们呢继续长长见识。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2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看我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4: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舞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6: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各位的手机 APP 跳转最后会跳转到哪里。你有没有试过把手稳住，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广告啊，它可能就不跳转了，它也不会跳转到其他 APP 了。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很多购物类型的 APP 它跳转的比较灵敏啊，像一些直播间啊等等。好，如果最近大家也刷直播

然后呢，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彩票之类的，那要提醒大家了。啊，说什么亲眼见证轻松上岸，直播间里上演的天降好运全是自导自演的骗局。听到直播间里面喊家人们中了中了中了20万，赶紧关掉别上头。谁中20万在直播间就这样，哇塞，真的是，我跟你说根本不是什么好运，那就是骗局，说不定还是针对你的骗局。直播间里面呢，主播看似是随意的按住彩票，实则是挡住这个票号和保安区，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了。那这张票要么是伪造的假票，要么就是反复使用的旧中奖票。虚假的中奖只是开胃菜了，真正的连环套路才刚开始，骗子他会顺势引导你加入所谓的什么精准预测群呐、这群那群，反正小额的试水之后呢，让你先尝到点甜头，后面呢就逐步加码，诱导你越充越多。等你充入了大额的资金，骗子就会谎称操作失误，冻结账户，继而呢借机索要解冻费。钱财到手之后，骗子直接给你拉黑，让你血本无归。哎，你听听这样的骗局是不是已经很熟悉了？可是它真的就是屡用不爽，它用在各种各样的这个APP 里面啊，现在都用到直播间了，你看。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了啊，快乐购彩的前提是守住防范之心，认清骗局真相，擦亮双眼不踩坑。要牢记三点：第一，购彩认准线下的实体店；还有就是，别信天上掉馅饼。你看看那直播间里面真那么多大奖，那主播自己早偷偷刮完了，哪还轮得到咱呢？咱还轮到咱还给大家直播给大家看。我要是主播，我这20万大奖，你看我给不给你？第三呢，就是要验票啊，学会这个火眼金睛啊。首先就是观察它的那个涂层和防伪纹，就真票保安区，你刮开区的这个涂层它是完整的，然后呢防伪纹连贯，没有刮痕、破损或者是翘边，如果涂痕是有预先刮开的这个痕迹，就存在着细小的这个破损的话，或者你看起来它其实挺粗糙的、不连贯的，那么就要警惕是否遇到了假票。其次就是看票面的印制的质量，真票它的图案非常清晰的，色彩也非常鲜艳的，没有重影，没有模糊。哎，其实你只要去线下实体店，这个人家真正的这个彩票店，你去买，它不会有假。啊，直播间人家给你刮，你就要注意点了。而且还要看这个票面的印刷呀，还有颜色呀，然后这个字迹是不是模糊啊，如果是的话，那十有八九都是假票。是最后就是那个即开票票号，每一张即开票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不会重复出现票号啊。如果说碰到这个票号完全相同的即开票，那一定就是假票。所以彩票开奖它是没有剧本的，中奖号码呢全靠运气的，认清套路才能避开深坑的。提醒各位了，选择正规的这个彩票渠道啊，远离直播带瓜的陷阱。好，来吧朋友们，今天周五了，明天周六周天了，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起西南季风加强，13到18号我市将进入新一轮的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暴雨或大暴雨风险升高。未来两天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影响，同时做好本周后期降雨集中期各项防御准备。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日前，保安粮食公司仓储设施建设迎来重要时刻，由区发改局牵头组建的验收委员会对保安粮食储备库二期进行粮油仓库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并顺利通过。自项目启动以来，保安粮食公司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关于粮库工程建设的相关规划。

童性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社工链接了专业讲师入校授课，以科学、温和、趣味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暖心又硬核的成长安全课。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活泼，同学们积极举手参与互动，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在情景互动环节，大家主动参与判断，勇敢练习拒绝话术，提升了应急防范能力。再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已于6月9号落下帷幕，但不少学子的赶考之路并未结束，他们转身投入到紧张的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校测备考与考核之中。今年广东多元升学赛道持续升温，34所高校在粤开展强基招生，12所高校落地综评试点，叠加多项招生政策优化调整，越来越多考生和家长主动把握升学机遇，通过多元渠道冲刺心仪高校，开启高考后的新一�轮升学角逐。6月11号，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健康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深圳科技馆拉开帷幕。活动吸引全国29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42家单位、150余名行业代表参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相关机构也参与协作，国际化交流氛围浓厚。本次科普活动贯穿整个6月，以每周一主题的形式，围绕心理健康、数字健康、运动健康、生活健康4大方向持续开展活动。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104.3，共赴星辰。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0: 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0: 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0: 不可得。

0: 爱里无知者，
1: 不可得。
0: 情爱里无知者，
1: 不可得。
0: 情爱里无知者。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